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8: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9: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

北京时间的9:07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也是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哈。当悠扬的旋律响起，一幅大美山河画卷这个缓缓铺展，长江黄河奔涌向前，长城巍峨屹立，辽阔草原牧歌飘荡，56个民族像56朵鲜花一样同心相依。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哈，用温润的歌声来描绘祖国的万里风光。那么歌里呢，有我们锡林郭勒一望无际的草原，牛羊遍地，长调声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守护这片热土。国庆佳节，山河锦绣，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

0: 更多的好东西。
1: 祝伟大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2: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也是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能够一直锁定我们的 FM99.4 兆赫以及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节目以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锡蒙融媒聆听的这个视频号啊，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给大家呈现。

北京时间呢9:51，那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到这里也需要暂时的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哈，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为您直播。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见，凝聚社会正见，凝聚社会正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快来找我们同名狂想曲吧！
4: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1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1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15: 自来水，心有心。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3到15度，贝兹庙晴间多云，3到19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到1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2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2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3到13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间多云，0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7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6到21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到15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到15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3到19度，大雁湖硕镇晴间多云，0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3到16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到17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1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6到19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到1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6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到16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3到19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你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1: 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7: 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八集。
2: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3: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4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4: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

0: 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7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道，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1: 我叫王三明，我的二伯父王海清，1935年娄山关之战给红军带过路。
2: 我是江西仙谷的人，耿发群。我是1932年，我13岁嘛，参加到红军嘛。我是江苏小镇的。
3: 我父亲在孔泉。
4: 1935年2月26号，在长征的路上，娄山关负伤以后，就留在了这里。
5: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0: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10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远

0: 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1: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这双草鞋，
2: 我是央广记者周斌，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征军了。长征的时候呢，我的梦在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了，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学的笔触记录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人类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1: 长篇纪实文。
2: 谢谢，不必紧张。

0: 见过血，你就知道。鲜血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
1: 比起游戏掉血的痛，鲜血一点都不痛。
2: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0: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0: 水有形状吗？形状吗？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1: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八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2: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5: 感谢我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1: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2: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3: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4: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5: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黄总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韩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10月6号了，马上呢明天还有一天就要进入我们正常的工作的生活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果说已经出门的朋友们，可能这两天也是在返程的途中，那么在返程途中一定要及时关注好当地的交通的路况和天气。那么如果是在家的朋友们，那么这两天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我们的生物钟，要迎接好我们的工作生活。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共同带大家一起来浏览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的最新天气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全国天气，稍后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共同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貌是晴间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四五级西北风。明天白天全貌是晴间多云，五级西南风。后天白天全貌是晴转多云，四级西南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3到19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0到16度；乌里雅塞镇晴间多云，3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0下1到17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1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二里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0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6到19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到1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6度；多罗诺尔镇晴间多云，0到16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0级，感觉舒适。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3度。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呢是晴见多云，3到15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3到19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0下1到17度。乌兰乌台景区晴见多云，0下2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0下1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0下2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0下3到13度。泰布斯旗与马苑晴见多云，0到14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7到22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6到2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0下1到15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到15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到降雨的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那么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近年下半年来首次突破20度。 那么假期的后两天呢，可以看到明天呢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疆高海拔山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青海西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那么在10月末上10月上旬，那么中东部大部也会维持降水稀少的格局，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那么西南地区的降水依然相对比较频繁，如果要去到西南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来看到气温方面，那么昨天呢 冰冻线推进到华北北部一带，那么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省会首府直辖市度过今年下半年来最冷的清晨。受到降雨的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那么今明天呢早晨南方多地气温呢也是继续降低，像广州那么合肥，那么合肥的尤其是合肥今天呢仅有11度，所以说呢这个秋凉还是非常的明显。在这股冷空气过后呢，我们可以看 到的是，那么在中东部，那么各地会陆续加入到升温的通道，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这个时候湿度已经下降了，白天仍有热意，但是闷热感呢也是非常的难觅，体感是比较舒适。 展望后期13号之前呢，冷空气实力比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呢还是有波动，但是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或将接近于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水平，所以也建议大家在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是比较凉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去到那边， 我们就要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那么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要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那么返程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各个高速尤其是一些热门的高速还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我们的京哈或者还有大广、二广等等， 这个都是比较拥堵，很容易发生拥堵的，所以说我们在返程时也要保持好我们的好心情，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稍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天气的情况了，稍后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争夺赛各赛道呢已经是相继落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共有六个参赛系部出征，参与智能装备应用、康复治疗与护理、中华传统技艺等八个赛道的激烈角逐，共获得金奖一项、银奖三项、铜奖一项。 国庆节假期呢是临近尾声了，10月6号到7号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内蒙古交警提醒返程车流密集、行车安全细节需要特别的留心，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并且根据天气、路况的规划以及我们的返程路线呢规划好一条比较畅通的路线。预计10月6号将迎来第一波返程的车辆，返程车辆从早晨陆续增加，10月7号返程车流量开始增加，那么在15点之后 会迎来返程的高峰，特别是要避开17点到20点返程的最高峰，且车流量将持续至24点。

日前，呼和浩特与二连间6856、785次旅客列车经西二铁路延长至锡林浩特，因列车运行区间延长，苏云特左旗站、阿布嘎旗站铁路客运服务恢复，两站点已提前完成设备检查，优化了安检、候车、引导等各项服务。泰晤士旗牛奶湖旅游区五号发布了闭园通告，牛奶湖旅游区2026年10月5日起闭园，具体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那么在闭园期间呢，旅游区暂停一切游览接待服务，所有的经营二次消费也是全部停止运行。那么也请广大的游客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切勿跑空。

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5号，伦敦金现价格日内上涨0.22%，伦敦银现货价格日内上涨是1.05%。根据央视新闻5号的消息，针对于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存在骑手拖把占道炸街，在直行车道上蛇行穿行等隐患，以及重庆江滩公园周边旅拍项目暴露出的游客临江拍摄的安全隐患等问题，重庆市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南岸区、两江新区将相关问题全面落图纳管，纳入集中整治。

据中国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10月4日，格力电器打造董明珠担任校长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届新生。作为一所全日制民办技工学校，该校首届招生便吸引了超8000人报名。4号是新生报到首日，共有326名学生报到，其中60%来自省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报告显示，瑞士、瑞典、美国、韩国、新加坡位居前5，随后是英国、荷兰、芬兰、丹麦，中国呢是排在第10位。根据2026年 GII 的估算，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格计算增长3.3%，并将在2026年增长3.6%，达到3.4万亿美元。5号，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显示，6号，也就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已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北京、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

5号至7号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 5号2026年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 中国选手郑兴文以总比分 2比1 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时隔两年再进中网16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辽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辽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6 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1 吉亚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 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十不要。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中介，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8: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9: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么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把您的公益球的信息和我一起分享。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792-1395，或者是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信息发到帮帮当中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来上班路上看到这个植物园呢已经是停了很多的车了，那么也有很多小朋友们在植物园里面玩耍，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注意好人流和车流量的一个，因为假期嘛，所以说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在尤其是在十字路口或者是红灯处呢一定要提前的减速慢行，而且在十字路口一定要让行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提醒大家。 那同样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哪里修路，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些交通堵塞的话，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4792-1395， 一起和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也帮助大家在假期当中呢外出的路途都是一路畅通。 来关注今天的信息内容，要出租的是蒙富友东侧2楼70平米的这套房子，每年租金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4445，15947294444。 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花园，售价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润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的房子，四室两厅两卫，带有入户花厅，全屋定制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带车库，房本呢是马上就满2年了，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润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四室两厅两卫，而且呢是带有独立的入户花厅。全屋是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全部都留给下一任房主。那么带有车库，房本呢是马上满2年了，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

那么这个房东呢还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带有宠物啊，这租房子朋友们尽量不要养宠物。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 对外出售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 楼层好，位置也好， 而且呢还是一个毛坯房。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 136-7479-2484 136-7479-2484。 对外出租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3331906723331906723。对外出租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190673331。

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西园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 133-279-7177 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西园小区的房子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是孙先生， 133-279-7177 133-279-717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对外出售的是新区上上城的电梯三楼，那么这个是总高是六层，南北通透，楼前呢也是无遮挡，这个房子呢也是新装修的，联系电话是136-649-2808，136-649-2808。 这套房子呢是在新区上上城的电梯三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联系电话是136-648-9-2808。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奚梦优美主持人小颖。那么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十月。

0: 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牟沁旗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
0: 国庆我在港，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牟沁旗依托中国黄标马之乡底蕴，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以马为媒，以赛兴文，以文促旅，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甘拉图、毕晓东、俄克巴雅尔、包小虎、方明报道。
2: 以前东乌中牟沁旗乌里雅斯泰山下的伊和乌拉牧人之家主要靠零星散客创收，如今通过牧户体验餐、野营地、骑马穿越、马文化体验、汽车穿越等特色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牧人之家负责人敖特根巴亚尔发现，旅游季到来，不少越野爱好者和游客希望体验原生态草原穿越，这与猛狼户外俱乐部筹划串联锡林郭勒盟各旗县景色的自驾路线不谋而合。双方经过勘测、规划、协调，一条约2000公里的自驾越野线路落地，沿线文旅资源被激活。随着骑马体验、骑马穿越草原需求增多，敖特根巴亚尔把目光投向附近的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区。敖特根巴亚尔：
3: 咱们这个线路上主要是这个咱们乌拉斯泰山到那个杭根哈达，还有咱们可湾，这环线全长100多公里，带动这个牧户10几户，主要是就牧户体验这个牧民生活、马文化为主。
2: 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点建在海拔1197米的山上，曾是上世纪60年代军民联防共守边疆的战略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景点与伊和乌拉牧人之家联动，共同接待自驾越野游客，开发骑马体验、骑马穿越等项目。景点由5名牧民共同成立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周边牧户提供奶食、牛羊肉、骑马等服务，共享旅游发展红利。东乌中牟沁旗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阿迪亚：
4: 我这边开个店吧，然后就他那个我们家有个进马奶的，我就从他那马奶拿马奶，然后就牛奶那个啥奶豆腐呀、豆蔻呀，什么东西都是咱们这个牧民手里的纯天然的东西，谁家有买呀，我就给他收回来，就是这种的咱们合作。
2: 马文旅持续升温，骑乘、教学和赛事用马需求不断提升，两种马匹繁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满都保利格镇陶森诺尔嘎查牧民苏都格日勒凭借多年养马经验，开展种马引进、杂交育种、培育推广等工作，同时拓展骑马体验、住宿等项目，拓宽马匹应用渠道。苏都格日勒：
5: 主要的主场在本溪勒牧场，太阳花马场是2岁的时候，每年5月多份开始拍卖，起点是4万起步，但这期间有5、6万的也有。
2: 依托两种马匹繁育基础，东乌中牟沁旗马主题赛事蓬勃发展，成为各族群众相聚相识、交心交融的舞台，也带动牧区餐饮、住宿、特色畜产品、文创产品消费，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东乌中牟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6: 依托活血交易市场、马产业基地常态化举办夏季、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保障养马、驯马、培训等工作，推动多元业态融合。
7: 国庆我在港，
0: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通信网络畅通无阻，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平稳有序。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满都湖报道。
8: 国庆假期保电期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值守人员依托智能平台24小时紧盯电网运行数据，动态研判设备状态，一线运维人员深入辖区各输电线路沿线，常态化开展高空巡检、线路排查、设备检修等作

0: 作业，全方位排查整治线路及设备安全隐患。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同步抓实电网通信保障工作，提前对辖区通信传输线路、基站及核心设备开展全面巡检维护，实行24小时流量监测值守，精准应对节日网络负荷高峰，及时排查处置通信隐患故障，保障电网调度通信通畅，业务传输稳定。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副主任崔占华：
1: 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调度人员全天候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对重点场所实施一点一案保电，严控设备重载风险。
0: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五班专责工王成龙：
2: 国庆期间，我们运维班组抓实设备巡检，全力保障线路安全。
3: 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增强。新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4: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笔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5: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看得更清楚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得更清楚了。
4: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6: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这两年村里安装了路灯，还给老人们上了合资医疗。
4: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栏村在厘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甸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甸沟村村民安树海：
7: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四议两公开，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现在路修好了，出门不踩水了，运粮不颠簸了，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心里亮堂，对村里的事儿也更加上心了。
4: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8: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3: 截至八月底，锡林郭勒盟建成 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5.5%， 完成投资7257万元。
8: 日前，郑蓝旗应急管理局聘请2名专家对全旗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杜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3: 嗨。
1: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4: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7: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9: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5: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4: 老板，目标一直在死角，我逃不住的。
15: 对方应该是已经有准备了，而且很可能身上还带着枪，所以你必须得保证一击即中，他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14: 明白。

瑞龙终于没下这个刺杀令，让枪手撤走了，他自己却不想走，叼着雪茄，赵瑞龙双手一前一后端着，比划成一只狙击步枪形状，瞄准对面宴会厅不时跳动的侯亮平，嘴里发出了砰砰砰三声响。

0: 在这个非常之夜，这个公安警车、检查警车是一辆接一辆的开了过来。那么在这场危险的鸿门宴呢，这个季昌龙那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侯亮平手机被没收，和一线失去了联系后，这个季昌明马上联系赵东来，及时赶了过来。赵东来在一号楼宴会厅见到侯亮平，是长长的松了口气呀、啊！哎，我的侯大局长，你可真潇洒呀，还唱着呢。你们季检察长正四处找你呢，说是要开院党组会，你还不赶快回去开会呀？啊！侯亮平听了这么几句话，会意，拍了拍脑袋，你瞧瞧，你瞧瞧，瞧我这记性啊！一见麻庆早，我什么都忘了。各位啊，走了啊，走了，对不起，失陪失陪啊，很对不起。这个季长明和陆亦可这时啊，其实已到了度假村现场。那么侯亮平一上这个季昌明的检察院警车，马上向季昌明做了汇报。季检呐，这回他们的底儿让我摸个清楚，这里就是个狼穴，一个官商勾结、黑幕重重的犯罪团伙。季昌明看着侯亮平，第一句话就问，包括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吗？
1: 对，
0: 基本可以肯定，祁同伟自己承认在山水集团有股份。那么证据呢？拿到了吗？没有啊，手机、录音笔都被他们收走了，他们很警惕啊。哦，没证据，那你现在就什么也不要说了。侯亮平当然明白，他分析啊，刘新建就是个突破口。那么这个人不仅自己有问题，还是北京赵家和这个山水集团的连接点，他们现在就怕刘建兴开口。那么侯亮平建议连夜突击审讯这个刘新建，让他尽快开口啊，不给这个对手喘息的机会。侯亮平说完这番话，季昌明看了看手表，好吧，那就让大家辛苦一下，加加班吧。冷静下来以后啊，这个侯亮平不禁为自己捏着一把冷汗呢。仰望阴暗的天空，他就好像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跟踪瞄着他的脑袋。这个人那是如此的脆弱，生命是随时可能瞬间消失啊！但今晚冒险赴这个宴会还是很值得的。那么祁同伟呢，被迫和他打了明牌，虽然没留下关键的证据，但暴露了很多线索。那个赵瑞龙、高小琴，他们哪一个还跑得了呢？山水集团堡垒的崩塌只在朝夕之间了。然而对手反应之快，有点出乎侯亮平的意料。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审了一夜刘建新，
7: 说吧，刘总。我们侯局长之前让你考虑的十个问题，考虑的怎么样了？
8: 我现在是一脑门子叫，
0: 没取得多少进展。刘建新就是哼哼啊，
7: 就一个一个问题。
0: 啊，是吗？啊，
7: 好。 汉东油气集团公司打给山水集团7亿人民币，怎么回事？
8: 什么怎么回事啊？正常投资嘛，这事儿上次不是跟你们侯局长已经说过了吗？
7: 这笔钱到账当月就被转到一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吗？
0: 好家伙，就这个
8: 啊？是
0: 你敢回到了招待所的房间头？这侯亮平正打算眯一会儿，赵东来的电话来了。怎么的？赵瑞龙神秘失踪，市局警察搜查央视别墅的同时，他已迅速出境。怎么的？赵瑞龙出境。

命了。那么赵东来以调查刘庆柱死因为由传唤高小琴，却得知这位阿庆嫂有急事去了香港，显然是跑路了。收网之际，竟然是漏掉了两条大鱼。那么侯良平放下手机，站在窗前，不仅一阵阵发愣啊，哎呦，太专业了，太麻利了，太了不地了，反应太快了，太聪明了啊，这也真是太让人想不到了，事前就做好了预案呢、啊、哎呀，这个对手不是省油的灯啊，跟他们斗不仅要斗智斗勇，有时还要斗速度啊，你速度慢了都不行，赢他们一局并非容易之事。这时节侯良平就仿佛看见那祁同伟站在窗外啊，英俊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回过头来再说省委书记沙瑞金。这省委书记沙瑞金是很重视这个网络呀，网络上一些问题他极其的关注，他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总是不定期的给予回复。秘书白处长呢也经常汇报网友的反应，这个网络上出现的新鲜事儿，白处长经过梳理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是及时的送到沙瑞金的面前。哎呀，沙书记啊，今天有两条消息估计您会关注啊。一条是呢，荆州市大丰厂工人做工像做贼，黑夜走窗户上下班。有一位50多岁女工啊，因为晚间上班钻这个窗户，没想到摔伤了。这个沙瑞金此时正在这个跑步机上锻炼，气喘吁吁地问：啊，大丰厂，这大丰厂是不是那个发生过916事件的拆迁厂啊？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白处长说，这个原因我们还没有查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一桩也是咱们荆州的事儿，光明区信访办不作为，信访窗口的设计很奇葩，整的上访群众是叫苦连天。听到这儿，沙瑞金又打这跑步机上跳下来了，一边擦着汗啊，还喝了口水，一边交代：今天呢是个周末，咱们呢搞个突然袭击去看一看，你通知李达康在光明区信访办见。那么第二站呢，咱们去大丰厂，你让司机把陈岩石也接过去啊，老同志对这个厂啊他是很熟悉的。安排完了，秘书走了，沙瑞金这边就准备出发。李达康，咱们单说这位，接到白处长的电话的时候，心里不仅一阵阵发毛啊。哎呦，哪方面工作出了毛病呢？沙瑞金书记为什么突然要去这光明区信访办呢？由于工作太忙，他好久没过问这个光明区信访办的事儿了。这怎么事儿？这是啊，搞突然袭击，肯定有事儿。这个保姆田兴之啊，在一旁安慰他：“哎呀，会不会是因为那些窗口都改造成功了，沙书记注意了，要抓个先进典型啊？”李达康听到这儿，哎，但愿吧。我这回但愿孙连成这回能干点人事儿。赶到信访办，急急忙忙进了门，李达康本能的搜寻信访窗口，这才发现孙连成是阳奉阴违啊，根本没做任何整改。那个窗户依然还是那么低矮，只是6个信访口前呢放了6个小板凳，小板凳

0: 快被信访群众坐散架子了。更可笑的是，这个每个信访窗口上吊着一个空荡荡的脏布袋，这个窗台散落着几块小糖果。哎呀，这个此情此景啊，哎呀，这个惨哦，哎呀，这个模样啊，好家伙，李大康脑袋都炸了。没想到孙连成竟这么糊弄他。这个大厅里头是空空荡荡，不见这省委书记的踪影。李大康正准备给白处长打电话，耳边却响起了沙瑞金平和的声音：
1: 大康同志，来，我们这里谈一谈，我在这儿呢。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大康这才发现，沙瑞金也像上次他对付孙连成那样啊，坐到了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这个李达康快步走到信访窗口前，这个沙瑞金呢从这个窗口里伸出一只大手：过来过来，达康同志啊，咱们今天得好好聊聊了。这个李达康在这个小窗口前是半蹲半站，和这个沙瑞金握了握手，是洗耳恭听。沙瑞金用这个嘲讽的这口气说：
1: 国民区信访办的窗口设计的很有特色嘛，啊，被人家晒到网上了。今天呢，我特意过来看一看。
0: 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果真奇葩。哎，估计不但在咱们荆州啊，这个荆州是一个省会城市，就算在汉东省也是独一份儿啊。这个，哎，大康同志啊，你怎么不坐下呀？啊，坐下聊聊嘛，身后不是有那小板凳吗？这个省委书记还指着那个脏脏的小布袋说：口干呐，舌头苦的时候可以吃块糖，别光喂苍蝇啊。李大康苦着脸啊，扶着快要滑下鼻梁的眼镜，努力地梳理梳理了花白的头发，和小窗内居高临下的沙瑞金省委书记对话。
5: 沙书记啊，你别说了，我检讨，这么作践上访群众，我有责任呐。
0: 沙瑞金动了恻隐之心呐，让他进来谈，这么蹲着看着都难受。李达康苦着脸拒绝：
5: 不，沙书记，你别同情我，对懒政监督不到位，我活该。上访群众遭过的罪也让我体验一下吧，长长记性。
0: 沙瑞金就让他拿身后的小板凳坐着谈，总要好受一些。那么李达康呢，便拿着只板凳坐下。
5: 哎，沙书记，说到这窗口，我气不打一处来呀。我亲自来过，我滴着这孙连成的耳朵根子，我命他让他改呀。说了两个多月了，竟纹丝不动，拿我这话当耳旁风啊。
0: 沙瑞金笑了：也不能说一点没改呀。啊，添了小板凳，还加了小糖果。
5: 不不不，哎，沙书记，这不是糊弄鬼的吧？啊，
0: 我明确对主持工作的区长孙连成提出了要求，要按银行柜台的样式改。可这个小子，啊不，这个同志，就这么糊弄我。有的人向我反映说，孙区长说了，无私才能无畏，不想生了也就无所谓了。哎，乐意怎么地怎么地吧，是吧？我也没什么私，不怕查，不怕问，不怕得罪人。愿意干我就干，不愿干你怎么着？ 哎，你说我。沙瑞金深有感触。
5: 是啊，蓝正县相触目惊心的，这也不是一个荆州的问题，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处理。
0: 说完这句话，沙瑞金站起来了。
5: 大康同志，咱们俩到大风场去看一看啊。
0: 那么就这样，李达康随着沙瑞金去大风场。在一起去大风场的路上，沙瑞金表示要加强对不作为的追究。那么对孙连成这种人怎么办呢？当真没办法了吗？未必吧。他又对组织部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合格要召回，组织部门任用的干部不合格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召回呀？对吧？
5: 沙瑞金紧接着说，有个设想，厅局级干部懒政不作为，由省委召回，处科级干部不作为，各市市委召回。召回干什么去？重新学习呀，学党章，学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李达康即表示赞同，建议学习结束后对这个懒政干部降级使用。
0: 那么沙瑞金好像早有准备，深思熟虑地说，
5: 可以啊，考虑一次降一至三级，如果再被召回就地免职。你们的孙连成区长不是不想升了就无所谓了吗？连降三级他还无所谓吗？
0: 李达康积极请战，
5: 沙书记，怎么办？那试点呢，就从我们荆州开始吧。
0: 哦，好啊，你们试吧，总结经验后全省推广。
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7: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判处。
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4: 是吧？
1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5: 天上掉馅饼，
14: 你信吗？
15: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4: 哎呀，那可怎么办？
15: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4: 这么神啊？
1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4: 哎呀，太好了！
1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8: 看你往哪儿跑！
19: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1: 一场
20: 空前的反腐。

0: 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陪同沙瑞金赶到大风场的时候，老同志陈岩石和郑西坡、老马等人已经等在这里。李达康注意到啊，厂区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916事件的痕迹抹去了，战壕填平了，沙包清除了，瞭望楼也拆除了，只有那面旧国旗还高高挂在旗杆上，与初冬的北风烈烈作响。那么陈岩石汇报说，工人集资救活了大风厂，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和新大风厂签了合同，在网上帮新大风厂推销服装，年轻人玩这套啊倍儿熟，又懂时尚潮流，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居然呢还拉到韩国一家代工订单。只是区长孙连成啊，太完蛋了，一点人事不干，不给解决生产场地，还让区法院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封条，进不去车间呢，没法生产怎么办？郑胜利急着要货，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工人打开车间的窗户，架上木梯，把这窗户当了大门。那么沙瑞金和李达康等人走到窗前，果然看见一些工人们踩着木板跳上跳下，好家伙，像一群猴子。那位摔伤的女工就是失足跌下了木板。沙瑞金绷着脸儿，眼睛一瞪。李大康发现沙瑞金嘴唇子都紫了，近乎愤怒地对李大康说，你看一看，大康同志，你看一看呢，啊，这个孙连成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还有点责任心吗？啊，他不是不想生就无所谓吗？达康同志，我看就请他走路了。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养猪场，不能养这种只会糟蹋人民群众粮食的懒猪。你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好好的整顿一下。李达康点头，好，沙书记，有这个指示，我尽快召开常委会落实。抓住孙连成这个恶劣的典型，严肃处理一批懒政和不作为的干部。沙瑞金一挥手，来啊，把封条撕了，把门打开，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在光明区政府没切实解决工人工作场地之前，厂房不能拆，必须保证工人们光明正大的从事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不是做贼。郑西坡、老马和工人们都乐了，掌声起来了，七手八脚地撕掉了门上的封条，大门被省委书记的权力强行打开了，工人们欢呼着拥进车间。李达康站在沙瑞金的身边看了看，为省委书记的大义凛然鼓掌，心里却想啊，其实啊，沙瑞金应该让这个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撕，要依法行政嘛。可嘴上却说也说不上怎么了，沙书记，好，您眼里容不得沙子啊。沙瑞金看了一眼，共产党人就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吧。他又

0: 死大较量。
1: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 能不能真是
0: 孙一播讲？
3: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4: 省委书记用了重锤，市委书记李达康再度加码，那么荆州呢，懒政干部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几天后，这个李达康亲自主持在市委党校举办懒政学习班，将孙连成等134名处科级懒政领导干部撤职集中学习。李达康是脱稿讲话，是毫不客气，拍桌瞪眼睛，把在座的同志从各区县各部门集中在这里啊，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啥事闲的，不是说想你们了，不是说想你们了，想看看你们什么模样啊。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懒政啊，不作为，不干事儿，白吃饭呢啊，什么东西呀、啊、还有脸吗？这台下的干部们呢，洋相百出，瞠目结舌。这个孙连成坐在大教室最后一排，脸上挂着不满啊和不在乎那表情。李达康口气是极其严厉，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想生了就无所谓了，但党和人民有所谓啊，啊，不能容忍你们耽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宝贵时间和机遇。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认为自己多了不起，明白吧？地球啊，离了谁都照样转动，照样坐地日行八万里啊。你们现在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坐到这里来学习了，你知道当地老百姓什么反应吗？啊，你们都脸都红臊挺了，老百姓那是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高呼苍天有眼呐、啊！老百姓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人下岗了，我们老百姓就有福了。这都什么词儿你知道啊？你爹你娘要听着这词儿，九泉之下得把你们掐死。李达康今天呢，又特意把这个组织部部长请来了，公开的声明说，有不服气的同志你可以辞职啊。现在组织部部长就在这儿坐着呢，中共荆州市委当场给你办离职手续，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再教育，以后呢还愿意为人民群众做有些有益的事情，我也代表市委欢迎你们。但话也要说清楚，我把你们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将来使用上就得重新定位了，你们就是一批不合格的产品，明白吗？那么这次学习结束后一律降一至三级啊，降级。看到在场的孙连成，这李达康啊点名了，对于个别干部啊，我们还要人尽其才呢。啊，比如说咱们这孙连成，孙区长，区长是什么？老百姓的父母官呢。我们这位孙区长特别喜欢仰望星空看星星，是吧？是不是看星星啊？天天，那我们就请孙连成到市少年宫做个少儿辅导员吧，啊，专门让这位带着我们的孩子去看星星去。少儿辅导员啥级别啊？啊，他回过头来问这个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点点头，李书记，少儿辅导员嘛，没级别，就是一般干部。好啊，一般干部，但咱们孙连成那是专业对口啊。

0: 到那儿正合适。这孙连成听到呼就站起来了，
1: 实在呛不住，那脸呢跟那紫皮茄子似的，憋得通红啊，大声地说：“李大康，李大康，我辞职
0: 啊！什么？你辞职啊？哎呀，孙连成，你可想好了吧？啊，真要辞职吗？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你可想好了？你有这胆说辞职？啊？
1: 我绝不后悔，是可杀不可辱，啊，是可杀不可辱，
0: 好啊！这李大康苍就跳下来了，立刻走到孙连成的面前，是鞠了一躬。哎呀，孙连成啊，谢谢你呀、啊，孙连成啊，我代表中共荆州市委，代表83万光明区老百姓，谢谢你呀、啊！如果你能退党，那就更好了。孙连成听这儿，叭一转身就往门外走。
1: 李大康，党籍我就等你来开除了，
0: 我走了，不干了。这是推门而出。李大康望着孙连成的背影，用手点指：“各位，你们瞧见没？啊，就这样的干吧，就这样的，这简直是老百姓的败类。”继续开会。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咱们压下李大康继续怎么开会且不表，再说侯亮平。侯亮平的师母吴慧芬一大早就打了电话，说请侯亮平来家吃大闸蟹啊。哎呦，侯亮平知道啊，这应该是高老师的意思。自打刘新建被拘山水度假村，出了这么大事儿，那么自己这个门下的两个学生动了真格的了，那是真刀真枪啊，那老师肯定坐不住了。那么祁同伟都向老师说了些什么，这老师什么态度，侯亮平当然想知道。那么这时陪老师下棋吃螃蟹很有意思，不仅因为一位老师与两个学生的关系，而且作为分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对于眼下这场越来越烈的斗争，他也应该显示立场了。老师老帅啊，那老帅出马吗？意味重大。侯亮平呢揉着眼睛，因为什么呢，一夜没睡呀、啊、久久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着心事儿。今天肯定会有一场长谈呢、啊、那坐在这儿两个人谈话，谈话很累挺，他们师生两个也许能推心置腹的说一说真心的心里话。侯亮平呢十分敬重这位老师加领导，平时相处也挺亲切，但侯亮平总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高老师就像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像谁呢？大作家雨果写的那笑面人，还是契诃夫的套中人？像谁呀、啊、反正老师戴着一种似有似无的假面具，有时还镶嵌了层层盔甲，让你很难摸准他的真实心脉。侯亮平洗完脸，哎，洗漱完毕，这就来到老师的家。哎呦，在这个沙发上坐定，高玉良拉着他的手是笑呵呵地说呀，哎呦，得知你加班审讯呢，一夜没睡觉，哎，很辛苦的。要不这么的，亮平啊，你到楼上补个觉睡一觉。侯亮平打起精神，哎呀， 睡什么呢？老师，来，我喝口茶就可以了。喝完了一口茶，侯亮平把茶杯撂在那儿了。老师，我有些话要跟您说呀，不说怕对不起老师您呢。这高玉良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哦，出了什么事儿吗？哎，也许出了大事儿啊。侯亮平就把发生在山水度假村的事儿如实的说了一遍，并对祁同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高玉良看着侯亮平一脸吃惊的像啊，亮平，你是说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腐败掉了，有可能故意制造车祸暗算了陈孩？侯亮平点了点头，是的，老师，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的死估计也和他有关。估计？梁平啊，这些事儿能估计吗？啊，你都有证据吗？侯亮平摇了摇头，暂时没有，但老师，这都是我基于事实的判断，没有证据你啥也别说了。谋杀暗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侯亮平喝了口茶，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祁同伟在山水集团有股份，如果不是高小琴当面说祁同伟本人也承认，我都不敢相信事实啊。侯亮平注意着看着老师，看老师是否会像自己一样吃惊，但老师的脸上很平静，只是淡然地说道，其实啊，入股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知道的时候，祁同伟已经投资5-6年了。他一大家子8个人投了70万，怎么办？祁同伟的出身你是知道的，苦孩子呀，上大学之前就没吃过几顿饱饭。侯亮平明白了，老师在这儿护着祁同伟，老师感觉上有些老了，悲天怜人，絮絮叨叨，眼睛竟有些湿润。公安厅厅长也是人啊，也要养家糊口啊，更何况祁同伟是那么个大家族，靠祁同伟那点工资能行吗？梁平啊，你作为他的同学就理解吧。侯亮平忍不住反驳了，老师啊，我无法理解啊，公安厅厅长能经商吗？严重违纪呀！据我所知，祁同伟这些年，尤其是做了公安厅厅长之后，早把他的家族，包括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到位了。高月良的脸刷拉了下来了，你这都是从哪儿来的信息啊？专搞祁同伟的调查了？这还是我的调查呀，政法口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啊？高玉良听到这儿十分不悦，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烟缠着脸不再言语了。那么就在这时，身系着围裙的吴慧芬走了过来，和风细雨地说，哎呀，亮平啊，哎，你还有同伟陈海是高老师最得意的三大门生啊，你们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都是他的心头肉，他对你们呐，真是没的话说，有时候简直就像老母鸡护小鸡儿。侯亮平赶紧站起来，是啊，师母，这我知道，在学校时啊，高老师就护着我们，可这并不等于说，高玉良没容他说下去，小鸡儿该护就得护，不护就可能夭折，不是被大动物踩死啊，就是被食肉动物吃了。老师又说起了祁同伟，当年给赵立春做政保科长时，就差点被人掐死，一个所谓的哭坟事件流传到今天，那么李达康至今还在做文章，给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造成了不良的印象，硬是把祁同伟的副省级搞掉了。祁同伟这么多年容易吗？当年从山里的司法所调过来，就在缉毒一线一命相搏，曾获得过英雄缉毒队长的称号，身中3枪负了重伤啊， 才转做政保工作，后来做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这次副省长没上，实在可惜啊。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看看。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2: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3: 好啊好啊。
14: 要过马路了。
12: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3: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5: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3: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6: 谢谢呀，孩子。
12: 你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3: 别摘我！
14: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3: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2: 对不起。
3: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和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4: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5: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7集。
2: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3: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4: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二号派来的人。
2: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4: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2: 你说什么？什么计划？
3: 艾宁凑过去向潇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几分钟以后，艾宁敲响了肖正文书房的门，正在肖正文书房里的廖飞赶紧躲了起来。原来在艾宁和潇潇为得到那些资料而开动脑筋的时候，廖飞正溜进肖正文的书房里，仔细地搜查着各处。他在书柜里发现了肖汉生的许多过去的旧资料，但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想了想，把书柜里的旧资料放进了文件夹。就在这时，艾宁来敲门了。卧室里传出肖正文的声音：“
5: 是艾先生吗？请进吧。”
3: 艾宁走进卧室以后，对肖正文说：“
4: 哎，您这里怎么变得宽敞了？啊，你把那棵铁树搬出去了。”
3: 肖正文伸手示意了一下他身边的沙发。
5: 我讨厌那东西，请坐。
4: 但愿没有打扰您。
3: 艾宁说着坐了下来。肖正文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5: 事实上你已经打扰我了。”
3: 艾宁尴尬地笑了笑：“
4: 肖先生，我们已经相识很多年了，一向相互信任，希望今后能……”
3: 肖正文听了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5: 我觉得你一直在给我和潇潇制造麻烦。”
4: 肖先生，我无意与你争论，
5: 可我必须和你说，谁允许你把潇潇也卷入这个事件的？他还是个孩子。
4: 不，肖先生，肖潇不再是个孩子了，他已经宣誓参加了我们的地下组织，你不能禁止他去抗日，为自己的国家斗争。
3: 肖正文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
5: 年轻人，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应该怎么为国家服务。
3: 艾宁叹了口气，息事宁人地举了举手：“
4: 好吧，好吧，我知道。不过，肖先生。”
3: 肖正文打断了艾宁的话：“
5: 你想知道肖肖的爸爸托我保存的那些东西在哪儿，对不对？你们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打算卖给什么人？”
3: 艾宁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4: 肖先生，那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我准备把它交给苏联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他们需要这项技术。”“
5: 怎么转交？通过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邮政局寄送吗？”“
4: 不，我们有专门的信使。”“
5: 专门的信使？”
3: 肖正文怀疑地看着艾宁。艾宁点了点头。此时廖飞正躲在书房里偷听着， 肖正文和艾宁的谈话传得很清楚。肖正文对艾宁说，
1: 我承诺过，战后我将物归原主，如果那个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在人世了，那么他的女儿将得到自己父亲的技术资料和专利证明。
6: 你认为你会把那些东西保存到战后吗？你要知道日本人也在找他，如果你不及时地把他交给我们，那么日本人很有可能把那些东西从你手中夺走。
1: 年轻人，请不要对我大喊大叫，你是在我的家里，你懂吗？
3: 肖正文愤怒地看着艾宁，艾宁的口气不得不又缓和下来。
6: 可是肖先生，
1: 你放心，日本人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份资料，我以我的生命担保。好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耽误对方的时间了。我希望那位少佐先生能尽快撤销禁令，你也尽快离开我的庄园吧。
3: 艾宁离开肖正文以后，廖飞也悄悄地离开了书房，他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拾级而下，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艾宁和肖正文的谈话。他漫步来到客厅里，忽然觉得客厅的什么地方有了某种变化，但又一时想不出这种变化究竟在哪儿。他犹豫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来到门前时，他没有立刻开门，而是仔细地看了看门缝。他发现自己临出门时夹在门缝上的一根头发突然不见了，显然一定是有人在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溜了进去。廖飞看着门缝不由得笑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掉到艾宁脚下的那张印有肖汉生名字的文件果然是奏效了。廖飞走进了房间，坐到桌前，从怀里掏出从肖正文书房里弄来的那些旧资料和文件夹，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门外，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廖飞翻了翻那些没有用的旧资料之后，便把资料夹回到文件夹里，锁进了抽屉。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房间的楼顶里可能会藏着什么人。就在这时，廖飞猛地联想到客厅里少了什么，原来是挂在墙上的那把装饰精致的马刀突然不在了。
7: 有人拿了它，有人要用它杀人，他要杀谁呢？不好！
3: 想到此，廖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站起来，故意弄出了一些响声，以便吓唬躲藏在顶楼上的那个人。随后他把门反锁了，以便那个人无法从顶楼上溜走。离开屋子以后，廖飞匆匆地向肖正文的书房奔去。走进书房，来到肖正文的卧室前，轻轻敲了敲门，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廖飞有些急了，赶紧推门走了进去。令他放心的是，肖正文此时正坐在安乐椅上，盖着一条毯子在打盹，廖飞不觉松了一口气。廖飞决定不打扰肖正文，先躲起来再说。当他刚刚躲起来，就听见房门口传来了一个轻微的声响，他赶紧躲到了衣柜后面，屏住了呼吸。门口处悄悄溜进了一个女人，径直向熟睡的肖正文走去。就在他挥起马刀正要砍下去的一刹那，廖飞猛地窜到他的身边，用力打掉他手里的武器，并迅速地捂住他的嘴。马刀掉到了地毯上，廖飞把那个女人拖到了外边的书房里， 廖飞掏出手枪顶住了那个女人，
7: 说你为什么要杀她。
3: 凯兰挣扎着叫喊着，
2: 放开我，你放开我，
7: 小点声，我早就怀疑你是中共派来的信使，果然如此。
3: 凯兰的声音立刻放低了，
2: 白痴蠢货，你才是中共派来的信使呢。半元将军派你来干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等待等待，等我去找你。你现在把我的计划全都破坏了，你要对这件事负责。
3: 廖飞看着凯兰装出吃惊的样子，
7: 我是要对这件事负责，可是你。
3: 凯兰的眼睛立刻瞪了起来，
2: 我是川岛少佐，是板垣将军派来的。
3: 廖飞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惊诧的表情，
7: 你是板垣将军派来的，那你一开始就该对我说你不该。
3: 凯兰毫不客气地打断廖飞的话，
2: 我没有这个义务，你还待在这干什么？赶快帮我把肖正文干掉，然后再去逼那个丫头交出文件。
3: 廖飞望着凯兰轻松地笑了，
7: 没有必要杀他了，板垣将军交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跟我来。
3: 廖飞说完，把川岛少佐带到自己的房间，他打开抽屉，把事先放在里边的文件夹拿了出来。
7: 给，这就是板垣将军需要的东西。
3: 川岛少佐拿过文件夹，看着那些写满物理数学计算公式的资料，疑惑地问他，
2: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7: 在顶楼的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3: 川岛收起文件夹，望着廖飞满意地笑了笑，
2: 哼哼，板垣将军没有看错人，你的确是个优秀的情报军官。我对你下令禁止这里的人离开庄园的做法很欣赏，这促使了他们匆匆行事。他们企图让老头子主动把文件转交到远东情报局派来的信使手上，而这些天真的支那人竟然信以为真，真是可笑。高桥少佐，请帮个忙，用你的电话报告板垣将军，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今晚就可以把东西交到他的手上。
7: 没问题。
3: 廖飞说着，把川岛引到电话机旁，并帮助他叫通了板垣将军的电话。
2: 将军，我是川岛，高桥少佐现在同我在一起。
8: 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将军，东西就在我手里，是高桥少佐帮我搞到的，他很能干，如果没有他，很难说会怎么样。
8: 哦，这很好，东西要尽快拿回来。嗯，
2: 好的，晚饭后我就离开这里，午夜的时候我将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
8: 好，就这样。
3: 川岛放下电话以后对廖飞说，
2: 高桥少佐，在我离开庄园之前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要顺藤摸瓜抓捕爱宁身后的指挥者。
7: 明白。
3: 廖飞答应了一声，准备向外走，川岛叫住了他。川岛的目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
2: 高桥君，我很想以后还有机会与你合作，因为我喜欢你。
3: 廖飞望着川岛故意笑了，
7: 是吗？我也喜欢你呀，美人啊，能告诉我吗，你们是怎么抓到那个真正的中共信使的？
2: 事情很简单，板垣将军事先已经掌握了他来新京的准确情报，我们在车站诱捕了他。
3: 廖飞望着川岛疑惑起来，
7: 哦，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3: 川岛得意地笑了笑，
2: 这
9: 个情报是宪兵队特高科首先得到的，情报部这边除了板垣将军之外没有人知道。板垣将军亲自审问了他，迫使他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将军擅长做这种事，这个姑娘同我长得很像。
10: 而你的中国话又说得极好。
3: 廖飞故意补充了一句，川岛对廖飞的夸奖感到很满意，于是也笑着回了一句，
9: 哼，你装作不懂中国话装得也很好。
10: 哦
3: 廖飞笑了，川岛也不觉笑了起来。两个人笑完之后，川岛正色道，
9: 对不起，我得回房去准备一下，今晚我就要离开这所庄园。不过坦率地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10: 我也一样，再见川岛小姐。
3: 川岛拿着文件夹如获至宝地走了。廖飞望着川岛的背影，眼睛里露出了难以琢磨的光芒。川岛离开以后，廖飞沿着走廊向客厅走去。当他走到客厅的窗边时，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廖飞迟疑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用日本话对侍从说，
10: 好，神巧，碰上你了。一会儿你去转告所有的人，我已经撤销命令，他们可以离开庄园了。
11: 好的，长官。
3: 侍从答应了一声，朝着廖飞笑了笑。廖飞望着侍从愣住了。

0: 怎么，你能听懂我的话？
1: 那个贴身侍从微笑着用日语回答：
2: 是的，我能听懂日语。
1: 你？廖飞更加感到惊愕了，他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贴身侍从。肖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向四周看了看，神情严肃地说：
2: 明天有雨，路不好走。
1: 这是街头暗语，廖飞机械地回答：
0: 那就走水路。
1: 那个侍从接了一句：
2: 走水路，雨再大也没关系。
1: 廖飞突然愣住了，贴身侍从的回答使他惊讶不已。
0: 你是二号派来的？
1: 贴身侍从望着廖飞笑了笑：
2: 啊，二号已经知道凯兰被捕的事情了，为防止肖汉生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二号命令我们立刻把它销毁掉。
1: 贴身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沾满泥土的盒子。
2: 你去处理吧，我还得去看一下那棵铁树，但愿刚才我没有伤着它的根。
1: 廖飞接过盒子对贴身侍从说：
0: 冒充凯兰的那个女人今天晚上要离开庄园。
2: 放心吧，她再也不可能看到明天的日出了。
1: 侍从望着廖飞果断地回答。两个人正说着，廖飞发现艾宁出现在楼梯上，只见她的袖子上沾满了楼里的灰尘。廖飞望着她笑了笑：
0: 好，艾先生，你不会是从烟囱里掉出来的吧？
1: 艾宁哭丧着脸回答：
3: 哎，我还没那么倒霉。
1: 廖飞望着贴身侍从，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苏联境内一个铁路倒班房里，房间里没有灯光，四周静悄悄的，远处突然传来火车的叫声。不一会儿，一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便呼啸着从倒班房旁边开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轻轻地翻过了低矮的篱笆，随手丢出了一块东西，被已经警醒的狗叼走了。等火车过去了，周围又重新安静下来，那个人才用小刀把门轻轻弄开，闪身走进了房间里。进了屋子以后，那个人适应了一下房间里的光线，这才看清楚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睡着一个人。他轻轻地走向了床边，一把控制住那个人：
4: 您谁？
1: 那个人醒了，他看到眼前的是一把匕首，明晃晃地透着寒光。那个人影没有回答他，而是直接问他：
5: 你叫什么？
4: 我叫王大。
5: 说出你的日本名字。
4: 啊，我是中国人。
1: 那个人影立刻用匕首轻轻地往那人的脖子上一压。
5: 胡说，我已经跟了你好几天了，说出你的日本名字。
1: 那个人迟疑了一下回答：
4: 吉川，吉川猛夫。你是？
1: 那个人影笑了笑：
5: 你就是板垣给我派来的人？
1: 那个人听罢有些愣了：
4: 你是？
5: 我是蛇。
1: 人影坚定地回答。吉川的眼里露出了惊喜：
4: 你是蛇？你？
5: 我就是蛇，否则我不会来和你联系的。起来吧。
1: 吉川起身打开了电灯，这才看到了瓦西里的真面目。
4: 是你？你是瓦西里？
5: 你见过我？
6: 还用见你？你的照片已经贴遍了远东所有的商店、车站和火车，哼，连卖鱼的小贩手里都有一张。
1: 该死！瓦西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6: 不过，你到我这儿是对的，周围30公里没有人居住，你放心吧。
1: 瓦西里叹了口气，大声地命令道：
5: 你现在马

马上给板垣那个老混蛋发报，你记一下电文，蛇呼叫总部，我已经发现47号地区苏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况。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8集。
2: 是你？你是瓦西里？
3: 你见过我？
2: 还用见你？你的照片已经贴遍了远东所有的商店、车站和火车，连卖鱼的小贩手里都有一张。
4: 该死！瓦西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2: 不过，你到我这儿是对的。周围30公里没有人居住，你放心吧。
4: 瓦西里叹了口气，大声地命令道：“
3: 你现在马上给板垣那个老混蛋发报，你记一下电文，蛇呼叫总部。我已经发现47号地区苏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况。整个东线地区的部署应大体如此。鉴于我目前的危险处境和我今后的生存，我需要1公斤黄金。如需与我联系，请继续使用电台5间菜价的播报，1天之内播报5次，否则将永远找不到我。完毕。”
2: 你要钱？
4: 齐川惊愕地看着他。瓦西里叹了口气：“
3: 不要钱怎么办？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4: 齐川摇了摇头。瓦西里说：“
3: 我是苏军远东情报局的军官，你知道我为你们日本人做了多少事吗？”“
2: 听说过，你是我们的英雄。”“
3: 哼，我爷爷被布尔什维克杀了，我们家被苏维埃共产了，共产党把我们家搞得

0: 你们日本国死到临头了，不可能，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收起你那套吧，波茨坦公告，知道吗？不知道吧？中美英三国已经对你们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一条路了。苏联也要对你们宣战了。
1: 也将成为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对付中苏美英四大国，做梦报能保住天皇的命就不错了。
2: 你说的，都是他们的宣传。
0: 信不信由你。你说，我为你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的下半生靠你们日本人。 是不是在新京、大连或者上海，甚至是香港，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是啊，那我还要什么黄金呢？我笨吗？听我的吧，这一次，我拿到了能救他们命的重要情报，他如果想要，就得拿黄金来换。到时候我给你四分之一，咱们就去上海。
3: 先隐藏下来，再想办法去欧洲。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你干不干？吉川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4: 听你的，那就发报。夜深人静，廖飞戴着耳机在宿舍里接收着电文。蛇已逃脱。
5: 他身上带着重要情报，可能与日方接头。如有机会，你要设法消灭他，并伺机将我方提供的胶卷交给百元。院子里突然响起了尖利的哨音，廖飞一愣，赶紧拆了简易电台，静静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情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们，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
6: 有重要任务，再说一遍，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有重要任务。
3: 廖飞听罢，赶紧穿上衣服走出门去。院子里，军官们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奔跑着。池田一边扣着纽扣，一边问黑木慈：“
7: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紧张？”“
3: 就你话多，快点吧。” 黑木慈说着，瞪了池田一眼。楼下操场上，廖飞已经发动了摩托车，朝池田和黑木慈大声喊道：“
8: 快点上啊！”
3: 池田和黑木慈赶紧上了廖飞的摩托车，摩托车疾驰而去。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徘徊着，他显得十分烦躁。美谷轻轻地走了进来。
8: 板垣看着他问道：“怎么样？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板垣叹了口气：“哎。”就在这时，水野走了进来。“板垣将军，什么事儿啊？搞得人连觉都睡不好。”
3: 水野脸色阴沉，显得很不高兴。“
8: 水野将军，你先看看这个。”
3: 板垣说着，递给水野一份电报纸。
8: 水野接了过去，认真地看完了，表情不觉有些奇怪。真给钱，1公斤黄金，不少啊。板垣叹了口气：“只要他给的情报有用，再多点儿，我们也要给。”“你想怎么办？”水野说着，看着板垣。板垣瞅了水野一眼，回答道。
9: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要联合行动，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份情报搞到手。”
3: 水野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板垣说：“
8: 那山田司令官是什么意思？”
3: 板垣干脆地回答：“
10: 这就是山田司令官的意思。”“
9: 那还等什么？行动！”“
8: 他们在会议室都等着呢。”
3: 板垣说完，带着水野走进了作战室。
1: 满员和水野一起走到了指挥官的位置上。
0: 报告将军，宪兵司令部情报局除值班军官外，应到四十一人，实到四十一人，全部到齐，请宣誓。
2: 先生们，我们隐藏在苏军指挥机关内部最成功的特工蛇，在身份暴露以后，依然潜入到了苏满边境第四十七号地区进行侦查，并有重大发现。就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以前，他利用我们四十七号特工的发报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们。我们已经确定发报的位置在这儿，东陵炮台以西五十一公里四十七号界碑处。问题是他在受到惊吓以后已经不再信任我们，他要求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他交换情报。
3: 真敢要一公斤黄金，还不吓死他？
1: 水野听罢挥了挥手。
4: 安静，议论什么？还有军人的样子吗？啊！
1: 军官们马上安静了下来。板垣望着军官们接着说道，
2: 我们准备同意他的交换条件。
1: 屋子里的人听了又议论起来。
4: 安静，安静！
1: 水野再一次黑下脸，屋子里又安静下来。板垣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表情。
2: 我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是的，一公斤黄金，这是一大笔钱。如果给我们关东军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做很多事。可是先生们，你们知道四十七号地区在哪儿吗？在这儿，就在我们东陵要塞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地区几乎全在我们东陵大炮的控制射程以内。这份情报对我们，不，对山田司令官，对陆军部，对军令部，直至对东条先生，都是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手段得到，明白吗？
5: 明白。
2: 先生们，铃木首相已经代表我们政府，可以说是代表天皇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这就正式告知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日苏决战不可避免，和中美英苏四大国为敌已经成为了定局。那么就在今天，就是这场决战的第一枪，这一枪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
5: 明白。
2: 我命令此次行动由高桥浩指挥，石田为副指挥。
5: 是。
1: 水野望着黑木慈大声地说，
6: 我命令此次行动的军事保障由黑木慈负责。
5: 是。
1: 板垣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2: 凌晨四点出发，准备去吧。
1: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作战室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散会以后，板垣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廖飞和池田轻轻地走了进来。

0: 只有去找溥仪了。
1: 那我们怎么去交换？
0: 用1公斤的子弹来交换，明白吗？
2: 廖飞看着板垣，不觉有些愣住了。
3: 将军，您是说可以除掉这个人？
0: 这个混蛋，现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敢跟我们讲条件，还敢威胁我。只要情报一到手，你们就……
2: 板垣说着，做了一个刀劈的手势。廖飞和池田立刻做了一个立正。
4: 明白了。
2: 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已经停了2辆整装待发的卡车。黑木斯整理好队伍，跑步来到水野面前。
5: 报告，整装完毕，请求出发。
1: 出发。
5: 是，出发。
2: 黑木斯一挥手，所有的人都上了车。车启动，院子里的人们挥舞着帽子为他们送行。傍晚，苏联境内的道班小屋里，瓦西里和吉川此刻正围拢在一起，收听着一个破的收音机。
6: 白菜3分，圆白菜4毛7分，小白菜7分。播报完毕，下次播报的时间是9点钟。
2: 瓦西里听罢，高兴地站了起来。
7: 板垣接受我们的条件了，他要我们去第47号界牌。已经有人在那儿拿着黄金等着跟我们交换情报了。
8: 真的？他们真的拿着黄金来了？
2: 吉川惊愕地站了起来，瓦西里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7: 现在就是要他半条命他都得给。这样，现在我们过境到47号界碑后面的树林里，再给他们发报，让他们拿黄金来见我们。
8: 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7: 那就别想要情报。
8: 他们要是杀我们呢？
7: 咱们躲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怎么杀我们？你去不去吧？
8: 去，有金子我就去。
7: 带上电台走。
2: 两个人说完，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此时在山区公路上，2辆卡车正在疾驶着，车上坐着廖飞、池田和黑木斯等人。卡车在一个山岗旁停了下来，黑木斯下车以后借着手电筒打开了地图。
7: 高桥君，从地图上看应该是这儿。
2: 廖飞用指北针确定了一下方位，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点了点头。
3: 对，就是这儿，翻过这座山岗就是47号界碑。
2: 黑木斯转过脸来，征询地看着他。
7: 出发吧。
2: 廖飞拔出枪来。
3: 好。
2: 黑木斯转过身，向身后大声命令道，
5: 全体下车，徒步前进，把衣裤口扎紧，小心蚊虫叮咬。这里是抗联的根据地，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惊动他们，明白吗？
9: 明白。
5: 以战斗队形前进，出发。
2: 一队士兵在廖飞和黑木斯的带领下快步地向前奔去。清晨，天边开始有些发白。在一条小河里，吉川和瓦西里划着小船靠到了岸边，他小心地把船隐蔽起来，扶着瓦西里上了岸，悄悄地钻进了树丛里。此时在山岗上，廖飞带着队伍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指北针，又看了看树林里透出来的光线，回头小声地说了一句，
3: 慢点，应该是这儿了。
2: 黑木斯从后面赶了上来，廖飞指着前面对黑木斯说，
3: 你看。
2: 黑木斯顺着廖飞的手指望去， 只见前方树

0: 树丛里有一块不显眼的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帝国第47号。廖飞轻声地下了命令，
1: 原地以扇形散开，隐蔽。
2: 明白。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向后面传去，
2: 原地向后，以这儿为中心，以扇形散开，隐蔽。
0: 所有的人都找地方隐蔽起来了，偌大的树林里，表面上看去竟然一个人也看不到。此时吉川和瓦西里走到了一条山道的岔路口上，吉川对瓦西里说，
3: 这边是去东林镇的，那边是去47号界碑的路，很近了。
4: 别出声，小心点。
0: 瓦西里说着，假装系鞋带，借故落到了后面。当吉川走过去时，他悄悄地抽出了匕首，猛地向吉川的后心刺去。吉川只哼了一声，就倒下了。瓦西里背起电台，没有向47号界碑的方向走去，而是反身向东陵镇走去。天渐渐地亮了，廖飞带着队伍隐藏在树林里，看着静悄悄的小路，觉得有些不妥。他招了招手，把池田和黑木慈叫了过来。
1: 这么个等法不行，我们是不是在周围搜索一下，掌握情况能主动一些？
0: 黑木慈点了点头，
2: 有道理。
1: 我带一个小队向边境方向，你带一个小队向内搜索，池田你留守在这儿。
2: 好。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两个人分别带着人开始了搜索，池田带着人原地潜伏。过了一会儿，黑木慈带走的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正好遇上了匆匆走来的廖飞。
5: 高桥指挥官，高桥指挥官，前面发现一具尸体。
1: 哦，
0: 廖飞听罢赶紧跟着那个士兵去了。在一片树丛中，黑木慈正蹲在地上仔细端详着一具尸体，廖飞赶了过来。
2: 你看，这个人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0: 廖飞蹲下来看了看，肯定地回答，
1: 这是我们47号谍报员。
2: 什么？
0: 黑木慈不由得惊愕地看着廖飞。池田拿出照片来对照了一下，
6: 是的，就是他，47号谍报员。
0: 廖飞向四周观察了一下，说，
1: 他是从苏联越境过来了，背后中了一刀，离47号界碑仅仅不到100米，这一定是蛇干的。哎，把他身上的东西搜一下。
0: 池田和黑木慈奉命开始搜身。廖飞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发现了一条岔路口。黑木慈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疑惑，
2: 蛇是来跟我们交换情报的，我们要是走了，他来了怎么办？
0: 廖飞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不禁冷笑了，
1: 哼，他已经走到这儿了，他不往前再走最后100米，而是把他的同伴杀了，他还会相信我们吗？他肯定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先探明虚实，然后再跟我们交易。
2: 那他怎么跟我们联系？
1: 他找47号谍报员目的有两个，一是让他带路过境，二是要他的电台。你放心吧，为了一公斤黄金，他能找到我们一次，就能找到第二次。现在他应该已经有电台了，他会找我们的。为了赢得主动，我们要赶在他的前面，马上追。
2: 有道理。
0: 黑木慈点点头，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
2: 全体集合，沿着这条路追。
0: 黑木慈说罢，带着队伍跟着廖飞和池田向前追去。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陵镇，也看到了东陵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前面就是东林镇了，我们先在东林镇住下来，建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然后再慢慢地挖这条蛇。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日报道，由祖国之盾部队、巨人旅和一些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控制了穆哈。 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以确保当地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10月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第一轮行动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袭击精准直接，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第二轮行动针对拉比格的阿美炼油厂，声明称袭击同样精准直接，并导致目标地点起火。 第三轮行动则针对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和阿基。

军营以及纳吉兰吉赞省其他敏感目标，声明称相关袭击均精准命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消息，10月6号凌晨，沙特内政部用多语种发布紧急公告称，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其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将面临法律追责。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5号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格纳特说，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运用能有效避免人为失误，机器视觉被用于击落无人机，人工智能甚至可以锁定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当地时间10月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原定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机场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海南岛大部多中到大雨，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哈，但各地特色的文旅活动的热度不减。那这个时段，我们就邀您和我们一起去打卡。
0: 首先我们来到吉林。今年国庆假期，国道331吉安段万山五彩，吸引各地自驾游客奔赴而来。依托这条边境景观公路，吉安国庆假期游客量大幅上涨，吉安早市也成为游客开启边境小城之旅的必到打卡点之一。
1: 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早市，在国庆假期日均的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这不只是本地居民的菜篮子，更成为游客感受当地特色的一个窗口。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邀月的报道。
2: 早晨7点钟，吉安早市的入口已经人潮汹涌，近千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吉安白桃、边条山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现锤打糕、自制辣白菜等特色美食齐聚一堂，许多游客从网上做好攻略，专程到吉安早市来打卡，买上一些本地农产品，吃上一口现锤现卖的打糕。游客司燕吉说，
3: 因为我们是在网上做的攻略嘛，都说这个吉安早市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较多，然后也比较适合游客来逛一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这边玩一玩。我觉得卫生做得很好，地上基本上也没有垃圾，然后包括周围也会设置一些垃圾桶，对游客来说还是很方便的。
2: 本地农户直接摆摊儿，一手自产货源新鲜地道，这份原生态的烟火气正是游客追寻的旅行体验。不少游客选择现场体验打糕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或是品尝东北特色美食，为这趟边境小城之旅留下地地道道的回忆。吉安早市商户介绍说，
4: 有的是自己家种的，有的就是邻居家的果园，我们帮着一起销售。
2: 走在吉安早市的摊位之间，新鲜干净是第一感受。这个公益早市不向商户收取摊位费，中午之前是早市，早市散去又变成停车场，日日如此，秩序井然。早市停车场之间的整洁切换，全靠商户的用心和管理人员的精细化管理。吉安早市管理人员毕艳平介绍说，
5: 国庆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把早市管理好，把卫生再加强一下，让吉安早市更干净，让外地游客来玩的舒心，玩的放心，玩的开心。
0: 目光转向广西，这个国庆假期，桂林阳朔迎来八方游客，竹筏漂流、民俗体验、山水实景演出等多项活动精彩上演，景区全员在岗延时服务，让游客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时光。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融媒记者孔金花的报道。
6: 喀斯特峰林高耸，阳光洒落，玉龙河宛如一条晶莹剔透的玉带蜿蜒流淌，一条条竹筏载着游客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过堤坝时飞溅起灵动的水花，引得游客阵阵欢呼。游客王凡说，
7: 看这样的山和水，我感受是非常好的。
6: 为满足游客游玩需求，国庆假期期间，玉龙河景区竹筏漂流开漂时间提前至每天早7点，比平时提早了1小时，一筏接一筏，码头上几乎一刻不停。竹筏筏工李龙贵说，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哈，桂林山水。
6: 假期期间，玉龙河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览需求。在安全保障方面，景区重点针对竹筏救生设施、水域巡查开展全方位专项排查，加密水面巡查频次。此外，景区内还设置竹竿舞互动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参与。白天竹筏竞流，夜晚山水欢歌，夜幕降临，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国庆期间，印象刘三姐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活动，将山水之美与非遗之韵融为一体。印象刘三姐营销总监张延青介绍说，
9: 我们的壮族山歌迎宾快闪，参与热闹的侗族芦笙舞，山歌对唱互动，还能体验壮族的天琴、侗族的琵琶弹唱、非遗扁担舞的表演。 和身着民族服饰的阿哥阿妹们互动合影，近距离地感受八桂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
1: 这个假期，长城西端的甘肃嘉峪关关城迎来旅游高峰。那景区呢，把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魅力。那总台记者崔林欣呢，现在就在现场，我们一起来连线他。林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嘉峪关关城的出游热度到底怎么样？
10: 好的，主持人，我这会儿呢是在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里面。其实这会儿呢，整个现场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那嘉峪关呢，其实是明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它距离今天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它也是明代长城在沿线修筑的时候，修的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代的军事关隘，所以呢，因此游览长城嘉峪关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从这个工作人员那块得知啊，这个截至到10月5号的晚上，嘉峪关关城景区现在已经接待游客总量是达到了18万人，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达到89%，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跨省游的热度是比较高。主持人，
1: 那今年这个景区都安排了哪些特色活动呢？
10: 主持人，这会儿呢，其实在我的身旁，很多大型的实景表演呢，其实正在上演，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那么其实除了这种大型的实景演出之外，还有很多极具西北地方特色的秦腔表演，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选段，让很多外地游客啊都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西北文化的雄浑大气。当然除此之外呢，景区里面还有很多这种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呢会跟游客玩一些游戏，比如说诗词飞花令，还有百科知识抢答等等，他们可以给游客发放一些这个关城的银票，也就是文创的兑换券。那游客集齐一定数量的银票之后呢，就能在景区当中去兑换一些文创的礼品。当然在景区里面还有一些手工的体验摊位，比如说这个简牍制作体验区。因为在纸张普及之前，其实简牍就是古人来记录文字的一种竹木载体，这种比较窄的竹片或木片是叫做简，而这个宽的或者这种比较宽的这种竹片或木片叫做牍。那这个编连成册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文字媒介。那游客在这些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呢，能够亲手体验简牍制作，无论从书写文字到这个装订成册，大伙儿呢可以一步步了解这种比较古老的文字载体，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丝路文脉。主持人，
1: 那对于我们外地游客来说哈，去到这儿有哪些必体验的打卡项目可以给我们来推荐吗？
10: 好的，主持人。其实来嘉峪关啊，大伙儿千万不要错过一道地方的特色美食，这个就是嘉峪关烤肉。那在我的身旁这会儿工作人员是一边在串肉，一边是把这个羊肉串放在炭火上烤。那专家其实也介绍过，就是说嘉峪关这个烤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因为在附近的新城魏晋古墓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就画着这个古人烤肉的画面。那当时古人拿的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三叉戟。那今天这个烤肉师傅的烤架上其实用的很多工具也是这种三叉戟的造型，而且现在在这个当地，他们很多人会把这个铁签换成红柳来烤。红柳是长在这个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本身是有一种清香，所以烤出的这个烤肉是非常独特，很舒服，吃起来很爽。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在嘉峪关关城，我觉得游客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古人是如何出关的，就是古人出关流程是什么。因为古时候想要走出嘉峪关前往西域，其实必须要是有一份通关凭证，这份证件叫关照。那游客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关照的签发摊位前，会向这个关长去申请拿到关照，就相当于获得合法的出关资格。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生活中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那溯源其实就在这儿。这个关指的就是关塞，那照呢就是凭证，关照原本就是说古代出入关隘的官方通行证，所以当年商旅出关的时候，很多这个商人就会祈求这个官吏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点便利，所以就会演化成今天这句客套话，请多多关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崔林欣。
0: 接下来我们走进四川，这个假期位于四川广元市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推出夜观野生动物的体验。 游客在专业向导带领下走进林间，借助观测设备寻找动物踪迹，了解自然生态。那夜游森林带来怎样的新体验，又为假日文旅消费增添了哪些新内容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青川融媒记者傅美静的报道。
11: 夜色渐深，唐家河的夜观活动开始，游客跟随向导沿着景区划定的夜间线路有序进行，透过热成像仪，小脊、四川林流、中华斑羚等动物相继出现在屏幕上，让游客们收获满满的惊喜。
12: 我觉得能看到这么广阔的大自然，然后看到这么多就是可爱的动物，我觉得比较开心，然后呢心情比较舒畅，而且有好多动物我都不知道的，然后我在这趟旅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知识。
13: 在其他地方其实这种夜观的项目其实开展的还是很少的，第一次参加夜观，所以这是也是我们选择它的重要一个原因。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探索的行动都会对孩子有一个正向的影响的，这种夜观的行动也是要告诉他们动物在晚上和我们的生活习性是不一样的，能够让它能够开创另外一个世界吧。
14: 果子狸的话，这个季节主要是有很多。
11: 除了寻找动物，夜观也是一堂行走中的自然课。唐家河景区自然教育导师马元新介绍，沿途看到的动物痕迹、听到的林间声响都可能成为讲解的内容。
15: 夜观能够看到什么呢？其实要看季节和当晚的情况。我们呢也会结合现场的一些观察去给大家介绍动物的夜间生活的规律，它的栖息环境，然后以及它这个留下来的一些痕迹。那在活动过程中呢，大家要跟随队伍保持安静，不追逐，不投喂，尽量去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11: 唐家河长期开展野生动植物科普讲解，野外观

0: 兽和动物痕迹识别等自然教育活动，专业人员带队讲解，让游客不止看见动物，也能了解动物与栖息环境之间的关系。夜观项目负责人刁坤鹏：
1: 国庆期间呢，夜观活动场场爆满，参与人数明显增加。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组织了15场活动，超过300人次的游客参与了我们的夜观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强讲解服务和安全管理，让游客感受自然美好的同时，能够切实体会到自然保护的意义。
0: 从白天观景到夜间观兽，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学习的自然体验。特色夜游丰富了国庆假期的出游选择，也让游客在一次夜间观察中进一步认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淮北市的文旅融合焕新出彩，由老电厂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成为新晋文旅打卡地，吸引众多省内外的游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3: 国庆假期里，安徽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当当车轰隆作响，乘务员穿上节日主题服饰，车厢里循环播放节日主题金曲，游客坐着当当车一路看街景、听金曲、拍美照，市集的热闹、铁路的怀旧、节日的喜庆扑面而来。游客周颖：
4: 以前这里是老电厂，现在打造成铁路市集，当当车一响，市集就活了，坐着车逛街区，既怀旧又新鲜，感觉老公寓岁月又回来了。
3: 据了解，蒸汽时代铁路市集由淮北老电厂的废弃运煤铁路改造而成，在这里退役的火车车厢被改造为特色商铺、主题住宿和休闲娱乐空间，复古场景一步一景，好看好拍又好逛。不仅如此，这几天由复古机车车厢改造而成的火车主题民宿成了抢手货，民宿自带户外庭院，并设置了露营座椅、景观长桌以及多处的网红打卡场景，住宿休闲轻社交一站式体验。游客在这里能享受到推窗见铁轨、入院品下午茶的铁道浪漫，沉浸式体验到住进老车厢梦回蒸汽时代的独特氛围。游客成员
5: 感受一下这种工业风，跟就是跟传统的可能就住宿不一样嘛，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东西。火车改造的东西，感觉挺新颖的，所以想尝试一下。老的发电厂这种工业风，老的工业风跟旅游结合起来，这挺好的。
3: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沉浸式实景情景剧，通过把电厂工人的青春风貌重新演绎，让厂区的温情烟火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感受工业技艺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淮北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莹莹：
6: 对于老电厂、老铁路，我们没有简单拆除，而是进行保护性改造，把工业技艺变成可住宿、可打卡、可体验的文旅产品。
3: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地标，淮北正以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方式，让老厂房、老火车焕发新生。
7: 今年国庆假期正逢贵州省三都县水族端节，当地举办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区的80多名骑手、145匹良驹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现场观看。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三都融媒记者周忠能发来的报道。
8: 赛场内外人山人海，喜庆热烈，可容纳5万余人的赛马城座无虚席。开赛仪式上，水族祭祖、祭马道、庆丰收等传统礼俗次第上演，铜鼓铿锵，锣声悠扬，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精彩赶超轮番上演，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来自山东的游客张笑笑已经是第四次来到村马现场，他激动地说道：
9: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我之前都是坐飞机来，本次呢我是特地开车2000公里，带着我的家人来到美丽的三都，我深深地被三都

0: 州催马的这个比赛氛围，以及尤其是我们三都当地人的热情吸引。
1: 本届赛事从10月1号至10月5号，整体规模、赛事品质、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其中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32匹，有多名各省市冠军马同场角逐。赛事分公开组、女子组等竞赛组别，设置多距离竞速项目。比赛间隙，精彩的马术特技、水族、苗族、布依族民族舞蹈轮番上演，马背倒立、立马背、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马上竖红旗等绝活接连亮相，惊险刺激。观众纷纷举手机抓拍分享，阵阵欢呼与喝彩响彻赛场。陕西西安骑手孙可可
2: 千里奔赴三都参加这场盛会，现场的氛围太让人热血沸腾，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聚集于此，以马会友，驰骋现场，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1: 贵阳骑手王磊，
3: 我是从贵阳来的马术爱好者非常荣幸这次能参加2026全国女子骑射邀请赛作为一名马术爱好者，也是刚刚参加完万马奔腾的环节，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这次能来到我们三都，感受当地的水族文化和人民的热情，我感觉非常的难忘。希望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赛事，我能继续参加。
1: 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累计接待游客463.8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71亿元。
4: 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出现了大范围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广州、南宁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更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我们预计明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还会继续小幅下探，像上海、南昌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继续创新低。目前来看，这股冷空气过后，中温部的气温呢会陆续回升。那北方昨天就已经开始升温了，今天南方也正在加入升温的行列。从今天开始，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扩大，白天气温舒适，体感舒服。那么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还会回升到30度以上。因为湿度已经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是呢不会有那种闷热感了。相比之下，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呢普遍不及最高气温，所以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那么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都会比较弱，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是从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总体上还是会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水平。那需要注意的是，新疆今后3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雨雪降温天气。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呢有4到6度的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会下起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乌鲁木齐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最低气温不足10度。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龙敏，
5: 感谢吴迪。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1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4面8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2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 下午四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8: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尺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7: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长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六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昨天，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出品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这个假期您睡得好吗？据医生介绍，睡眠时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肌肉松弛，利于心脏修复。但如果睡眠不踏实，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持续处于应激状态，从而增加猝死风险。此外，医生提醒，进入深度睡眠需要降低身体核心体温，进食消化会使体温升高，直接拉低睡眠质量，所以要记住这个底线，睡前三小时尽量不吃东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3: 总台 CGTN 报道员埃哈布·范迪。
4: 随着多条战线上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冲突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产生更深远地区影响的担忧。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冲突降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0: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 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观察，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要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6: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

0: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想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2: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游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2: 5号又有1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1: 另一份通报显示，1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5号在阿曼海塞部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

0: 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2: 当地时间5号，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处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1: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新一批军事支持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援助。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认为，默茨选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3: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都在准备啊，计划于10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默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默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失败。而在最近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呢，无论是在上安州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在柏林州获胜的左翼党，他们在对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呢相对一致，那就是反对当前德国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希望德俄关系呢能尽快实现缓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刚刚从地方选举的失利中啊挣扎出来的默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默茨出访的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乌德双方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但双方在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那与此同时，德国外长也释放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举行俄乌和谈的信号。
2: 崔鸿渐观察，德国对乌援助与其外交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是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策略。这种摇摆态势也将持续影响俄欧关系走向。
3: 德国一方面对俄表示强硬，另一方面呢，在外交上呢，又想预留一些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俄乌冲突呢仍然在持续，而且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对乌克兰入盟问题的明确共识，德国呢还会相当程度上保持这种既要支持，但是同时又要给乌克兰快速入盟泼冷水的这样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尽管欧洲尤其是德国已经成为了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但是在确保乌克兰方面能够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有更多主动权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德国和欧洲并不具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从德国内心来说，他非常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的以政治解决、和平方式来结束，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影响到乌克兰乃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解决呢，又是不符合德国的预期的。德国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所以看上去是一个找平衡的做法，但是最后它的走向有可能是德国和欧洲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所谓并不合理的平衡。
4: 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服务站。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两天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出现。预计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东北部是2.5到3.8米的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安全。与此同时，东海北部北部湾也有1.5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浪高普遍都在1.3米以下，海况不错。现在城市海域方面，浙江到海南东部一带沿岸海域今天都会受到大浪区的影响，浪高基本都是在1.5米以上，海边风浪较大，提醒游客远离岸边。浪区还会影响到海南岛东部的周边海岛，不建议下海潜水游泳。航线方面，今天海口到北海、厦门到金门、海口到海岸航线浪高1.8到1.9米，船体有明显摇晃，尤其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2.9米，海况较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明天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大浪区还会继续维持，浪高2到3.5米，也需要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感谢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元近来大幅走低，五号盘中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对美元汇率已连续4周下跌，引发市场普遍关注。欧元贬值对欧洲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取决于贬值幅度、持续时间及经济增长状况。欧洲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方，欧元持续走弱意味着欧洲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等商品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受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进一步放大了欧元贬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推高欧元区本就高企的通胀。欧元区九月通胀率已升至3.8%，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欧元持续贬值，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持续加大。当前市场担忧欧元走弱已不再仅仅是美元周期变化带来的阶段性调整，而更多是欧洲财政增长和资产回报预期变化的集中反应。如果市场对法国等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及欧洲经济增长前景担忧持续，欧元面临的压力可能超越单纯的汇率波动，可能影响到欧洲资本市场和全球资产配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

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数据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5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尚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共有136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目前没有人员出现健康问题。据了解，相关纸条是在飞机洗手间内发现的，安全部门对飞机进行了搜查，随后还将检查机上行李。 有关部门还将对乘客进行笔迹分析，以调查纸条来源。据悉，受此影响，尚勒乌尔法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不过，对于海南来说，受偏东风的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不乏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那一些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哈，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围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黔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6: 2月25日这天呢，黔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血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4: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7: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4: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 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4: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4: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3: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4: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8: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打哪个星嘛。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点一灯笼。
4: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9: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4: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弯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9: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4: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10: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4: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0: 成天成面学武的时候，我才还不到四十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在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4: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4: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1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4: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0: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1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2: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那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3: 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那个生孩子的检查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4: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立一个服务包，

0: 这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 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计划在7号， 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 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 此外，当地时间6号，有当地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城市中心一处公园附近实施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人受伤。此外，加沙城西部、西北部以及汉尤尼斯马瓦西地区当天也遭到以军不同程度的袭击，导致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有消息称，以军当天持续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展开炮击，并对部分社区的住宅实施了爆破。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事业。 他说，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 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资源不足，发展动力下降， 国际社会需要展现担当， 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新动能。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 假期接近尾声， 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 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 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 联动导航高速LED屏 发布出行提示。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 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 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 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不过此次拟实施的措施并不会直接增加市场上的柴油供应，对解决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作用有限。我们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进入国庆假期第6天，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江西福建两省出现返程客流高峰，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 为了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南铁今天加开旅客列车397列， 其中夜间高铁15列。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项目进度已达80%。未来将把草原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京津冀 AI 大模型训练的绿色算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走进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
4: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总用地300亩，计划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

0: 建设四栋数据中心楼、一栋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项目规划算力规模1.5万匹，在整个集团182亿元总投资、超6.7万匹算力集群中承担首发标杆和东数西算示范节点功能。但这座产业园最特别的不是规模，而是名字里的“零碳”两个字。骆希勇说：“
1: 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0: 走进园区，海绵城市理念藏在脚下的透水铺装里，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数据中心机房内的余热回收管道通向办公区供暖，路灯和园区用电由风能、光能驱动。园区内的数据中心按 CQCA 级最高安全标准设计，单机柜可达56千瓦，算力类型 95%， 以智算为主，主要服务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充分利用乌兰察布冷凉的气候，制冷采用风叶并存。目前内蒙古数据中心绿电消纳比例可达 80% 以上，而这个项目的目标更高。骆希勇说：“
1: 一个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制冷技术，也是行业内最先进的风叶并存的制冷技术，这个算力需求的增加，它的单机柜的功率也是不断攀升，恰恰液冷方式就能够成倍利用上去。未来我们这个项目也会实施园区绿电直连，让算力负荷与风光波动实时匹配，绿电消纳比例达到100%的绿电模式，这种已经远超行业标准。”
0: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2: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0: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
2: 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几个大的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江媛媛说，
2: 我们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3: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只是东数西算工程上的一个节点。东数西算工程简单来说呢，就像给数据搬家，东部数据多算力紧，西部气候凉爽能源足地价低，适合建数据中心。于是东部把计算任务送到西部加工，再把结果传回来，好比数字时代的南水北调。2022年这项工程全面启动，那现在成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东数西算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1: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1: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0: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2: 国庆假期，有人享受休闲时光，那也有不少建设者坚守岗位，在重大工程一线抢抓工期。本月，长江安徽段的第六座跨江公铁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就将迎来主跨合龙。那今年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的窗口期，全力冲刺合龙节点。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3: 张子雄是中铁大桥局池州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技术管理工作。他从事大桥建设工作已有11个年头，先后参与建设京杭运河江苏段、桃园大桥、广东滨海湾大桥等桥梁工程。2022年12月，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开始建设，张子雄和同事与这座大桥共成长，几乎每个国庆节都在项目上度过，既是建设者，也是见证人。
4: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我全过程完整参与的一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从大桥桩基完成到主塔封顶，再到眼前的主桥钢梁中跨合龙，每一个节点的过程，我的心情都是一次一次的更加激动。
3: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主要建造者大都是90后，他们在技术创新、工程建设等领域冲在前、打头阵。张子雄和他所带领的大桥技术管理组通过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电脑里同步建造了一座数字孪生大桥，每次在施工前就能对大桥开展碰撞检测实验，排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施工阶段，智能化的同步顶推作业通过18个顶推点的协同发力，也让分段拼装的钢梁逐步推送到目标位置，不仅节约了成本，也让大桥的建造效率提高了近1/4。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雄：
4: 过去的桥梁建设通常靠工程师在图纸上进行比划，在现场进行人工的测量来完成，而如今伴随着 BIM 技术 AI 的运用，大桥的建设

0: 建设更多的带来了可视化的管理。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的重要部分，也是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建成通车后，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深化区域互联互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0,000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约100,000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住宿压力，县城内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4: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那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5: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6: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5: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7: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网，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5: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6: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5: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6: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

0: 先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西南地区的降雨频繁，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那相比之下，雨势较强的降雨会出现在海南岛部分地区，可以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级别。从往年情况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月到10月正是一年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尤其是琼海、万宁一年中降雨量最多的月份呢，就是10月。那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在假期最后2天都是以晴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空气呢会比较干燥，不少地区午后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一些站点甚至不到20%，请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那气温方面，从今天开始，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而且因为湿度已经下降，虽然白天这里还有些热，但是呢不会有之前的闷热感了。相比之下，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气温，这就导致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在10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那目前来看，在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呢都会比较弱。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总体上还是会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好的，无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号表示，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同美方开展新一轮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变化。辛鲍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要求美方提供相关证据，但目前尚未掌握能证实这一说法的材料。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国防部和海军部人员也未发现相关枪击情况。辛鲍姆表示，为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沟通，提出双方在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巡逻。墨西哥政府4号晚宣布，将向塔毛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到15日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 91%， 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 90% 以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知情人士的消息，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表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呢，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61%。那9月28号达到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这个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一个高峰。
0: 不过在相关词条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了等等。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全线封了。”
5: 哎呀，这个是没有，
4: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名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6: 来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7: 就这
8: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6: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3: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9: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得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0: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7: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

0: 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 假日服务站，今天是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那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哪里最容易出现拥堵？那自驾返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先来看公路出行。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共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北京也将在6日至7日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在13点至18点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京港澳、京哈、京昆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较大。预计7日假期最后一日，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等多个服务区饱和度将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短时排队。北京交通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10月7日24点截止，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错峰出行。经历几天假期，不少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又习惯在饱餐之后返程，更容易犯困。针对返程安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刘春雨提醒，
3: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2: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刘春雨提示，
3: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2: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国铁广州局6日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当日加开列车702列，并于7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北京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地铁延长保障，公交加密夜间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场站保点派单，保障旅客顺畅离站。
4: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了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那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呢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不少好评。那也有车主就担心哈，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样的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 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6: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5: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7: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5: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7: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5: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8: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5: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8: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4: 我们继续关注返程高峰，将视线转向安徽。此时此刻呢，总台记者梁明星就在安徽吴庄收费站，这里也是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车辆的必经之路，马上来连线他。梁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观察到的情况。
9: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吴庄收费站由西往东方向的一侧。那么我在现场是看到哈，现在由西往东方向，也就是由安徽进入到江苏方向这一侧的车辆目前是比较多的，而在另外一侧呢，也就是江苏往安徽方向这一侧的车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两侧的车流啊，也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啊。那这样的在节前呢，正好是反过来的。那现场的高速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车流高峰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多，预计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傍晚之后，都将维持在一个峰值啊。那吴庄收费站啊，它也被是称作安徽的东大门，因为所有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的车辆都要从这儿过。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儿最高一天累计通行的车辆是14万辆一天啊，那日均呢基本上是在超过了11万辆次，那么过境的车辆呢占到了其中的60%。那么这个吴庄收费站呢，它设有 12进24出，一共是36个车道。这个体量来说，是目前国内车道数比较多的。它的整体的宽度呢，超过了209米，也是普通收费站，2到3倍之大哈。那为什么一个收费站它要建得这么大呢？我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这个吴庄收费站这里啊，它是有 G40 沪陕高速和 G42 沪蓉高速，以及一条南北向的天天高速，多条高速呢在这儿汇合。同时呢，这还是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一个交界处，中西部的省份进出长三角的关键节点，所以这样多的因素叠加到一块儿呢，就导致这儿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平时每天通行的车辆大概是有4万多辆，那么节假日高峰期啊，这个车辆数可以说是在成倍的增长了。那今天已经是6号了，不少人已经是踏上了返程。那为了缓解和避免这样的拥堵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哈，收费站已经是优化了它的通行能力。比如说它将出入口的部分车道就设为潮汐车道，就是可以根据实时的这个车流量来灵活的切换方向。比如说原来是进它可以变成出，原来是出它可以变成进，就是根据实时的一个车流量来进行一个切换。同时也是原来的12进24出的这个车道的基础上呢，增设了一个复式和手持式的收费终端，使得它现在的收费终端数有66个，那么通行率可达到每小时6000辆次。那么这么大的车流量，我们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当地的交警部门呢，一个是通过加密无人机的巡逻的频次，另外一个也是现场来进行一个对接跟办公。对于一些微小的交通事故啊，在现场就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最大限度的帮助我们来缩短这个处置的时间，方便车主能够尽快的踏上返程之路。主播，那我在吴庄收费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4: 好的，梁明星。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何方、刘婷婷，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古巴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利亚尼斯·托雷斯·里维拉五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与美国保持着沟通渠道，但未展开任何正式谈判。托雷斯表示，古巴对古美开展互相尊重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双方的外交接触包括举行会议、通电话及借助聊天软件沟通，但双方在敲定谈判议程或重启正式谈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托雷斯没有透露古美沟通的时间、主题和参与者等信息。托雷斯同时驳斥美国关于古巴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及干涉其内政的说法，强调美国以类似指控为幌子，持续对古巴实施经济打压，构成集体惩罚。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早些时候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六月推出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强化银行和金融体系，提高生产力，确保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称，他认为美股会达成协议，预估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托雷斯本月五号强调，古巴一直防备着美国侵略，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提升自身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据英国媒体消息，沙特民航局表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斯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两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当地时间10月6号，西班牙国家官方公报发布法令，宣布延长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在港口和机场的入境本国管控措施至10月22号。此前意大利决定因休达自治区移民问题再度延长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管控措施，这也是西班牙第四次为回应意大利政府而采取的措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5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

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与宾州相邻的纽约州同一天因麻疹疫情爆发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当地时间10月6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巴沙克谢希尔区一所学校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受伤。据土耳其方面消息，涉事人员为一名在伊斯坦布尔区区克切克梅杰区一所高中就读的10年级女生。事发后，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急，另有2人伤势较重，警方已就事件展开调查。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水汽，假期的最后2天，中东部以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了国庆特别策划，
0: 就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家是中华文明最深沉的支点，家书是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最温柔的载体。
0: 刚刚过去的秋季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面向2026级新生及家长启动了第一封家书主题活动，邀请8000多名新生及家长互写家书，把家的温度写进新旅程的第一页。
1: 今天的展信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封。第一封信来自一位大学新人丁晨瑜，他给自己的妈妈写下了一封家书，我们一起来听。

0: 亲爱的妈妈，好久不见。给家长写一封信，看到群里的消息时，我怔愣了很久。十九载流年，潺潺似水，我很少真正的跟你说心里话。也许就像别人说，岁岁年年里，爱意不必言说。我想你记得，2007年，一声嘹亮的啼哭，刺破黑夜的雨幕。我便在这个贫穷的土砖房子里诞生，家里条件不算宽裕，甚至可以说是贫穷，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富足生活，日子朴素甚至拮据。可从小到大，我从未少过吃穿，从未缺过温暖。记忆里，你的一年四季永远在忙碌，天刚蒙蒙亮，你就起床做饭，匆匆吃完早饭就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的场中做工。春日播种，夏日除草，秋日收割，冬日备耕，田间地头永远有你奔波的身影。粗糙的土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也磨粗了你的手掌。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你把清贫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从小到大，你永远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年少的我懵懂无知，只顾着读书成长，却忽略了你的疲惫。我慢慢发现，你的黑发悄悄染上霜白，眼角爬满了深深的皱纹，曾经挺拔的身姿渐渐佝偻，那双曾经温暖有力的手布满了老茧和裂纹。岁月和生活的重担在你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每一处都是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但是清贫的生活没有磨平你的温柔，反而让你更加坚韧善良。你告诉我，人穷志不能短，踏实做事，真诚待人，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这些朴素的道理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妈妈，谢谢你用尽半生力气护我长大，在清贫岁月里为我撑起一片天。我也将不负你的期许，好好读书，踏实做人，未来换我来守护你。愿妈妈岁岁平安，天天幸福。永远爱你的孩子，丁晨瑜。
1: 从故乡到校园，这一程跨越需要一场郑重的告别，也需要一次深情的抵达。一个刚走进大学校园的孩子，回头看见了母亲藏在辛劳里的爱，这封信真挚动人。
0: 一封家书藏着父母和孩子之间最朴素的牵挂，往后的时光，我们也愿这份双向的陪伴如约而至。
1: 下面的这封信呢，我们换个视角来听一位新生的妈妈藏在心底舍不得说的

亲爱的儿子，此刻我正独自坐在你母校绿地小学给你写这封信。放假的校园安静极了，只有香樟树上的鸟儿不时地鸣叫几声。我想象着你此刻或许正在烈日下站军姿踢正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瞬间你也想起这座你奔跑过六年的小操场呢？你曾经那么生龙活虎地在上面奔跑，小小的个子冒着大雨还在踢球，衣服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你的双眼却比晴天还亮。妈妈一直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从小到大都没变过，一旦认定了什么就全力以赴。小时候你踢球是这样，后来读书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你总是给我们很多惊喜。高一住校那阵子，你头一次离开家去几百公里的外地读书。送你报到的那天，我们帮你铺好床，挂好蚊帐，你回教室上课了。我和你爸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不忍心当着你的面走，就在你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写了几句勉励的话。后来老师发来一篇你的日记，你写自己像塞外的一株蒸蓬，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但你对孤独有了新的理解。你写读是慎独的前提，只有耐得住寂寞才做得了大事。那篇日记我和你爸读了很多遍，眼角湿润着，可嘴角却翘着。你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学会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如今

0: 藏在心底那句我为你骄傲，落在一纸手书的往事里，母亲绵长的牵挂就藏在那些寻常细碎的叮嘱当中。
1: 笔墨有限，装不下全部的爱，但这些离家远行的年轻人带着家给的温暖往前走，心里就始终有一份安稳的力量。
0: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铂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9: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8: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9: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8: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0: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0: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填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是不得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轨。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啊，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 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加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1: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作出上述表示。默茨说，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另据早些时候报道，德国总理默茨近日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 3.5 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当地时间6号，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当地时间10月6号，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据刚果金方面6号消息，该国赤道省内刚果河水域日前发生的2船相撞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82人失踪。据介绍，事故发生在3号夜间到4号凌晨，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据了解，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铁路部门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向工作人员说明接送站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3: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4: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3: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4: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3: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4: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4: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3: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4: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0: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6: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7: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6: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

0: 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1: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0: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1: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名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登记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3: 就这
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哦。
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8: 堵得严重得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9: 沮丧了，
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 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8: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3: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2: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14: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2: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15: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2: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16: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2: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17: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2: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18: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

0: 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街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2: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舱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3: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假日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6: 雷雷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空气的普遍比较干燥，不少地区午后的相对湿度还不到30%，一些站点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对于中东部大部地区来说，从今天起一直到这周日，整体上会维持降水稀少、晴朗居多的天气格局。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今后三天降水呢会逐渐增多。随着中亚低涡向东北方向移动减弱，其南侧的分裂小槽将会影响新疆、西藏等地。那么受到弱冷空气的渗透影响，新疆等地会出现降水又降温的天气。在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是雨夹雪。而在云南、西藏、青海、四川一带呢，也会多降水天气。因为冷空气的东风回流叠加地形抬升作用，今后三天海南岛的降水也会逐步增强。今天海南岛普遍有小到中雨，那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周四雨势会进一步增强，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月到10月正是一年中降水最丰沛的时段。那目前来看，像屯昌、万宁、琼海今后三天雨呢会越下越大，周四都预报了有暴雨，要注意加强防范，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5: 感谢吴迪。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1: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1: 双汇冷鲜肉， 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奔赴山海，
14: 情系家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6: 北京时间17:30，
17: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英国方面打算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政府发言人暂未回应媒体相关报道。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当地时间10月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两艘轮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点左右，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两船均受损。拉德夫称，这是一起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绝对不可接受的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他强调，当前局势正导致黑海航行变得异常困难。据保加利亚方面消息，遭袭的一艘货船目前已经沉没，船员下落不明。另一艘货船上的18名船员获救，部分船员受伤。目前，保方正在事发海域进行搜救。5号是世界教师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当天发表联合致辞，呼吁各国提高教师地位，采取行动，加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致辞说，预计到2030年，全球需新增5000万名教师，招聘新教师与留住有经验的教师同样重要。同时必须确保为教师职业提供富有激励性、成就感且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了，全国各主要干道迎来返程高峰。交警部门提醒，国庆返程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隐患突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8: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7: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9: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7: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9: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7: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 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装位周转明显加快。
10: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7: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10: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13: 当然很高兴。
12: 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4: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5: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

0: 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4: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5: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4: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5: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6: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5: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7: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5: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3: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同。

0: 子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信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信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鱼的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时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信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3: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会打那五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一点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4: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4: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自负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5: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6: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7: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8: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7: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7: 中国期货业协会，
18: 中国工商银行，
17: 极狐汽车，
18: 北京好视力科技，
17: 广西金嗓子集团，
18: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7: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8: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0: 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2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做客，咱们又见面了。小朋友们收听到的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这两天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剩下的假期不多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马上回到学校里面去找小伙伴们了，想想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呀。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送出好听的故事，还有我们同学们朗诵的精彩的红色朗诵作品。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童姐姐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凯叔讲给大家的红色故事《小兵张嘎》系列。这个系列呢，很早之前啊，小朋友们曾经听到过，有好多的小伙伴们都反应很喜欢，而且近期呢又是国家的生日，我们祖国妈妈过生日的这个快乐的时间里面，我们还要继续来重温这些红色经典。所以呢，今天啊，我就请所有喜欢小兵张嘎，而且喜欢凯叔讲小兵张嘎故事的同学们、小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这个故事的第一集。后面呢还有同学们带来的红色朗诵作品，请大家欣赏《读中国》。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还是先来听凯叔给大家来讲《小兵张嘎》的故事第一集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第一集，白洋淀的枪声。夏日的黄昏，夕阳斜照在白洋淀的水面上，洒下点点金光，格外的美丽。微风吹来，黄色的芦苇摇曳飘荡，水面荡起层层涟漪。芦苇荡的深处有一只小船，船头坐着一个男孩，他皮肤黝黑，虎头虎脑，穿着一件无袖的小褂，黑黝黝的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嘴里还嘟囔着：
1: 大鱼快来，大鱼快来，这有好吃的。
0: 这个虎头虎脑的黑小子名叫张嘎，大家喜欢叫他嘎子，和奶奶住在白洋淀边一个叫做鬼不灵的村庄里。此时的嘎子正在抓鱼，嘎子给鱼钩挂上蚯蚓甩进水里，可别小看了这个用奶奶缝衣针弯成的鱼钩，嘎子特意磨出了一个小倒刺儿，保准让大鱼咬钩就跑不掉。
1: 天灵灵，地灵灵，大鱼咬钩快显灵，天灵灵，地灵灵，大鱼咬钩快显灵。
0: 哎，只见鹅毛鱼飘突的一沉，瞬间就没进了水里。嘎子提了提鱼竿，鱼竿都被拽弯了，好家伙，肯定个不小。嘎子知道这个时候可不能贸然提竿，他抓紧鱼竿，熟练地在水里溜着鱼。几分钟后，他估摸着鱼也没劲儿了，嘎子猛地一拉鱼竿，呵，足有小臂那么长的一条大鱼。
1: 有鱼吃了！
0: 岸边突然响起的枪声吓了嘎子一跳，他立刻松开了鱼竿，大鱼又游回了水里。嘎子猫着腰，伸着脖子朝岸边的岗亭方向张望。只见岗亭那里火光冲天，十几个日本鬼子端着枪正追赶着一个人影。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2: 不许跑！
0: 那个人影朝芦苇荡这边跑来，眼瞅着离小船越来越近，嘎子一个猛子扎入水里，悄悄躲进芦苇丛中观察情况。没想到那个被日本鬼子追的人影也跳进了水里，三下两下游到船附近，见船上没有人，便跳上船，摇着橹向芦苇荡深处划去。鬼子很快发现了他，
3: 在那儿，快开枪！
0: 这个人影倒在船里，船摇摇晃晃，离着岸边越来越远。鬼子又朝着船的方向胡乱开了几枪，却没有动静，就骂骂咧咧地撤走了。芦苇荡很快平静了下来，嘎子听着岸上似乎没有了动静，就悄悄探出头，发现鬼子们都走了，这才扒拉到船边，看见船上躺着的这个人身上一片殷红。
1: 喂，醒醒，
0: 没有反应。嘎子在他鼻子下面探了探，还有气息，看样子是昏了过去。嘎子没有上船，一边踩水一边推着船向自己家的方向飘去。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几只野鸭子嘎嘎地叫着飞过暮色中的白洋淀，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才知道自己救的是八路军的侦察连长老钟叔。老钟叔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白洋淀有名的侦察英雄，他常常一个人深入敌后侦察敌情。现在老钟叔就在他家隔壁的旧祠堂里养伤， 这可把嘎子高兴坏了。这一天的晌午，天气闷热难耐，嘎子正在村头的一棵树上放哨。不一会儿，一个人走了过来。嘎子定睛一看，刚想跳下树，眼珠子一转，故意大喊一声：“
4: 站住！”
0: 此人吓了一跳，抬头望去，嘎子拨开树叶冒出了头。
5: 是嘎子呀！
4: 村长，有情况吗？
0: 鬼子最近闹得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一点。慢着，我给老钟叔啊弄了点大米，拿带回去。
4: 行了，
5: 这嘎小子。
0: 嘎子捧着大米飞快地跑回家，还没进门呢，老远就闻到了大饼的香味。哎呀，奶奶准是烙饼了，这可是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的好吃的。嘎子偷偷扒着门，发现奶奶不在，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看到灶台旁边刚刚烙好的一盘饼，刚想伸手，就被奶奶打了一下。
1: 臭小子，瞧你这脏手！
0: 嘎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1: 这饼可真香，你不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
4: 村长叫我回来的，喏，给你，大米，村长给的。
0: 嘎子一边说着，一边滴溜溜地盯着饼不放。
1: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赶紧给你老钟叔送去。
4: 好嘞。
0: 嘎子挎起篮子，又闻了闻大饼。奶奶敲了一下嘎子的头。
1: 哎呀，这锅里边都是你的，等回来了再吃，快去快去。
4: 放心吧奶奶。
0: 奶奶走到炕前，揭开了墙上的大红棉花，棉花的后面竟然露出一个小门，打开后正好可以让一个人钻过去。奶奶把头伸进去瞅了瞅，见没有人，嘎子便挎着篮子一猫腰就钻了进去。奶奶轻轻地关上小门，将棉花重新贴好。原来啊，这是一个秘密通道，棉花一贴好，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通道。嘎子顺着这个秘密通道东拐西拐，拐进了一个破院里。这个破院随处可见散落的碎砖头，周边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就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有一座破旧的祠堂，老钟叔就躲在这里疗伤。可是这个祠堂看上去门和窗户都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的，人要从哪里进去呢？别担心，我们的嘎子呀，他可有办法。只见嘎子蹲下身，扒拉开旁边的一个秸秆垛，一个三尺来高的大窟窿露了出来。
6: 喵喵喵！
0: 堵住窟窿的门板移开了，是老钟叔。原来，这三声猫叫是嘎子和老钟叔约好的开门暗号。嘎子一猫腰从窟窿钻了进来，把篮子递给了老钟叔。
4: 老钟叔，吃饭吧，奶奶刚烙的，还热乎着呢。
0: 老钟叔揭开布帘，看到烙饼。
7: 哟，嘎子，告诉奶奶下次别烙了，这白面金贵着呢，留着你们吃。
0: 老钟叔拿起一块烙饼，一下子塞进了嘎子嘴里。看着嘎子吃得开心，老钟叔神秘一笑，从身后掏出了一样东西，往嘎子眼前一送。
7: 哼哼，嘎子，你看这是什么？
4: 啊，枪！
0: 嘎子差点跳起来，一把把枪抢了过来，左看看右看看，翻过来掉过去，接着又把枪举到眼前，瞄准前面，
4: 啪啪，打走一个，哼，啪，小鬼子拿命来，啪。
8: 其实啊，老钟叔给嘎子的这把枪并不是一把真枪，而是用柳木刻成了一把木头枪。说是木头枪，可跟真枪也太像了，扳机、保险，甚至准星样样不少。枪把上还刻满了细细的防滑凹槽。最厉害的是枪口，竟然是用子弹壳改成的，黑洞洞的枪口跟真的一样。闻一闻，嘿，还有硝烟味呢。嘎子拿着枪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像捡着宝贝一样。
7: 瞧你那样，你当这是给你的吗？
4: 啊，不给我给谁？
7: 哼哼，给啊，给一个勇敢、聪明、坚决抗日的小英雄。
4: 啊，他是谁？他在哪儿？
7: 你猜。
4: 哎，那不就是我吗？哎，好汉奸哪里逃？啪啪！
8: 就在嘎子嘴里假装发出枪声的时候，没想到真的枪声响起。

0: 快撕脱了！
1: 枪声、马蹄声、鸡叫声、狗叫声、孩子的哭声越来越近。
2: 这回鬼子来的可不善啊！
1: 宝贝儿，这集故事我们就讲完了。

0: 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1: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亲友，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2: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1: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2: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0: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温暖的中国。
3: 我们和晚辈
1: 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
2: 读让我们众志成城辉煌的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1: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2: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凯叔给我们大家讲的小兵张嘎的故事太精彩了，一集没有听够，对不对？明天咱们继续听。今天请同学们听的是第一集，后面呢，我们还欣赏到了同学们精彩的红色朗诵作品《读中国》，也是我们送给祖国妈妈的另外一份特殊的礼物。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小彤姐姐，咱们下次节目。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

0: 昌盛越来越好。
1: 祝祖国母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8: 针对重点调留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9: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0: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1: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5: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4: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6: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

0: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像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4: 行，
3: 不要着急。
4: 行，等收了，再来收。
3: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4: 啊，应该差不多。
5: 行，等收了。
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2: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8: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0: 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7: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9: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0: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以前啊，我们曾经在这个栏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学习过一些儒家的经典，还有一些猛学读，
2: 是，
1: 比如说大学中庸、论语，
2: 对，
1: 还有弟子规、三字经，
2: 对，
1: 等等。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是一部怎么样的著作呢？
2: 哦，是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哈。
1: 好的。
2: 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2: 包括国学，是吧？那国学呢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
1: 广义的指哪些呢？
2: 那广义的呢，一般来说呢，就包括这个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这是所谓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这个一个主流。那在儒家我们都知道有四书五经啊，
1: 是
2: 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吧？那道家的呢，一般来说呢，比如说
1: 道德经，
2: 哎，道德经啊，还有像庄子啊，
1: 对，
2: 哎，那现在这个呢，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其实也是道家的。又是一部善书了。
1: 哦，一定是劝人向善的。
2: 对，所以道家的特点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讲保命的哈，就是要健康长寿了。
1: 是。
2: 那如何能够健康长寿呢？如何能够长生呢？如何能做一个善人呢？不要去做一个坏人呢？善恶是非的标准。那这个太上感应篇里头呢就介绍了很多。
1: 哦，那您认为我们这个太上感应篇它是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的作品了，它里面讲的是非善恶标准，那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中能有多大的适用性呢？
2: 那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
1: 是吗？
2: 学习了以后呢，发现呢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有智慧的。他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社会哈，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社会往往共有的一些这个好的标准，还有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呢，他把它列举出来了。
1: 哦，
2: 所以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现代社会也会呢很有参考价值的。
1: 好，那通过太上感应篇的学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现代社会里的听众朋友也将会收获我们一定的人生智慧，只要用心去听，用心去学，感受并且去力行。
2: 对，
1: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将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了。第一集的内容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经句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也许有一些朋友听说过，尤其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这句话。
2: 对，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1: 哦，
2: 那这个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到一些这个道家，包括道观里边，好像在北京是有一个道教协会。
1: 是。
2: 哎，你到了道教协会的，刚一进大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句话。
1: 哦。
2: 写在门的两边上啊，好像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1: 一进大门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
2: 对对对，哎，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人生的警示，或者说呢是一个人生的预测。
1: 为什么这么讲？
2: 或者说呢是我们自己来掌握人生的一把金钥匙，都在这里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祸呀福呀都是我们自己感召来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就这个意思。因为你看我们一般的人的特点哈，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咯。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过得很吉祥，
1: 是，
2: 我们希望不要有一些灾祸呀、问题呀、困难呐、矛盾呐、 啊，这个各种问题发生在自己身边，总是希望呢幸福美好的生活围绕在我们自己身边，对吧？那怎么能让幸福美好的生活到我们身边来？怎么能让这些不幸的不好的事情远离我们而去呢？
1: 这有方法吗？
2: 这个有方法，就这句话讲的就是这几个方法。
1: 哦，
2: 直接给我们破开了，是吧？所谓的这个祸就是不好的事情了，
1: 福就是我们希望的事情。
2: 他说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也就是我们这个会做的人啊，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带到我们生活中来。那不会做的人呢，可能就把一些灾祸呢带到我们生活中来了。
1: 那怎么叫会做，怎么叫不会做呢？
2: 那第二句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就是说，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幸福，将要幸福，越来越幸福，什么样的人呢不幸，或者将要不幸，将来越来越不幸，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是做善还是做恶。哦，其实这话说的很直白，很直白。所以说我们会了这句话以后很厉害的，有一部书啊，叫《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部书呢，我也跟大家经常在一起学习。那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震惊，正好是对这句话的做一个注解。
2: 是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1: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是福快来了还是祸快来了，我们旁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2: 对，他是因为古人呢都有这种智慧了，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人将来要幸福了，这个人将来要不幸了，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1: 看不出来，古人告诉我们，他说很简单哦，观其善。
2: 对，这个人是不是要幸福呢？你观他现在在干什么事情，如果他做的都是善事，善言善语善行善心，我们就知道了，幸福过不了多久就要来了。《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清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 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 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2: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说，下面很厉害咯，那这个人将来有没有祸呢？我们能不能一眼看到呢？也能看到。他说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哦，我看到这个人啊，他有没有祸，是吧？那我看什么呢？
1: 看他现在是不是做的不善的事情，也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现在在做，他的言语是不好的，行动是不好的，心力是不好的，
2: 心也不好的，是吧？那我们就知道过不了多久，估计啊，即使现在还能扛得住，过不了多久呢，可能这些问题困难灾祸，或者我们讲祸不单行啊，很多问题就会缠绕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好事的人呢，他就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敬。 你像孟老夫子就讲过这样的话啊，在孟子里讲过，他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看我们去用爱护别人的态度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当然对我们就会越来越爱护咯。
1: 对，
2: 我去尊敬每一个人，尤其尊敬我们的长辈，是吧？尊敬我们的父母啊，兄长啊，师长啊，领导啊，长辈啊， 进而言之呢，我去恭敬，对每一个人都很讲礼貌，都很恭敬他。
1: 嗯，
2: 那么大家当然对我就会很恭敬咯。
1: 对，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哈。
1: 嗯，
2: 那反过来说，我们看一个人啊，现在他这个人呢，进去欺负别人，
1: 嗯，
2: 然后进去做坏事，进去伤害别人，
1: 嗯，
2: 出口就骂别人，找机会就打别人，
1: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观测到他未来会怎么样呢？
1: 也会招致这些事情。
2: 对，这叫做祸之将至，
1: 而
2: 关系不善而必先知之。
1: 是，
2: 所以你看，善人，我们讲爱人者，人恒爱之，
1: 嗯。
2: 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孟老夫子讲的。
1: 对，
2: 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解释哈，
1: 嗯，
2: 害人者呢，
1: 人恒害之，
2: 是吧？然后伤人者，
1: 人恒伤之，
2: 对不对？然后骂人者，
1: 人恒骂之，
2: 对吧？你比如说我张口就骂别人，我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嘴巴都很难听，
1: 那肯定我们也赢得不了别人的尊敬。
2: 对呀，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家庭都有夫妻关系喽。
1: 是。
2: 那么比如说这个太太回到家里是吧，或者先生回到家里，
1: 嗯，
2: 对着自己的这个夫人或者是先生，
1: 嗯，
2: 张口就骂。
1: 嗯，
2: 那我们设想一下，他这个家庭是幸还是不幸呢？
1: 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幸。
2: 对，为啥呢？因为祸之将至，
1: 关
2: 其
1: 不善
2: 而必先
1: 知
2: 之
1: 矣。
2: 对呀，他用嘴巴在那骂人哦。
1: 嗯，
2: 他嘴巴骂人时呢，我们讲这叫做语恶是吧？
1: 是，
2: 语言恶毒。
1: 对，
2: 那语言恶毒的话，中国古人大学里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1: 嗯，
2: 言悖而出者，
1: 意悖而入。
2: 意悖而入，然后就是我的语言呢，违反了良心，
1: 嗯，
2: 说出伤人的话。
1: 嗯，
2: 那过不了多久，别人伤害我的语言也会进来哦。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见人就骂人。
1: 嗯，
2: 那大家能用笑脸对待我们吗？
1: 那别人肯定不愿意，啊。
2: 肯定他也会骂我们的。
1: 对，
2: 所以我要想招人骂的话，我就去骂他。
1: 那如果不想招人骂呢？
2: 是那当然我们就不要骂人了，是吧，
1: 嗯？
2: 我们去帮助别人，那别人就会理解我们。
1: 对。
2: 然后我们用笑脸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身边的亲人。
1: 嗯。
2: 和颜爱语是吧？柔声下气，
1: 嗯，
2: 照顾我们身边的人，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走进我们生活中的人。
1: 嗯。
2: 那当然，这些接受到照顾的人，他肯定会什么，心里很感动了。
1: 对。
2: 所以他一定会用这种笑脸，然后会用一种爱心来对待我们，
1: 对
2: 吧？那么我们对人哪怕一点点的善，
1: 嗯，
2: 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报答。
1: 对。
2: 那么对人的恶呢，当然他也要遭到惩罚咯。
0: 李益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做了好事的人，堂堂正正生活在这个大地的每一块位置上。
1: 对，想到哪儿到哪儿，
2: 想到哪儿到哪儿。做了恶事的人，东躲西藏，
1: 是
2: 不敢见人。
1: 对，
2: 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叫做祸福无门呢，为人
1: 自
2: 造，
1: 是自己招来的。
2: 对，那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你比如说，做了坏事之后，他比如说，假设说在北方做了坏事，
1: 嗯，
2: 是吧？他现在跑到南方去了，
1: 对，
2: 跑到南方去了，他能逃避这个责任吗？
1: 逃避不了，
2: 逃避不了。为什么逃到南方？因为害怕追捕，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即使到了南方，时刻还面临着被人追捕。
1: 对。
2: 还有的人他在中国做了坏事，跑到国外去了，逃得了吗？
1: 也逃不了。
2: 也逃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也在追究，是不是？
1: 是。
2: 然后到了国外，现在两国之间都合作哈，更重要的是良心的苛责。
1: 是。
2: 在良心上苛责，所以不做亏心事，
1: 不怕鬼敲门，
2: 不怕鬼敲门呢，是吧？所以说他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嗯，
2: 有时候就反省，因为白天做了亏心事了。
1: 哦，对。
2: 那不做亏心事的人呢，走到哪里睡得都很好。做了亏心事的人，
1: 嗯，
2: 即使睡在五星级宾馆，他也睡不好，
1: 心里也不踏实，
2: 心里也不踏实。那这个不踏实就像子影子一样随着他。
1: 哦，
2: 这叫做善恶之报
1: 如影随
2: 形，跑到哪里都跑不了。
1: 哦，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道理很深，而且呢，它告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给自己感召来幸福快乐的人生。
2: 对，那么更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善恶可能更重要的是心态，是吧？
1: 对，
2: 心的善，心的恶，因为心善，它就会变成了善语、
1: 善言、
2: 善言、
1: 善行。
2: 那心要是不好呢？
1: 那好像一切都变成恶的了，
2: 恶言
1: 恶
2: 行。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内心。
1: 是，
2: 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问题。
1: 是这样的，当我们什么事情都能从中找到阳光的一面，那么我们的心灵就始终是坦坦荡荡的。
2: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住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时刻呢就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吧？
1: 是。
2: 哎，那么我们就是对得起天地万物，对得起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坦坦荡荡这样的一生的话呢，无论我们的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其实作为一个人活的是堂堂正正的。
1: 对，君子坦荡荡。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当中的

0: 祸福无门，为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陈静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陈静和，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所谓知足，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在努力耕耘中不奢望，不贪求。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您收听这样一篇文章，异动的心。很多年前，我是英格兰一家儿童社会机构的心理辅导员。有一天，我发现候诊室里有一个13、14岁的男孩正在不安地走来走去，于是我便走进候诊室。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让他坐在我办公室另一侧的椅子上。当时已经是深秋时分，窗外的紫丁香叶已经落尽了。我说：“请坐。”男孩叫 David。穿着黑色的雨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脸色苍白，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的双脚，不停地扭着双手，看得出来他有点紧张。 David 是个可怜的孩子，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跟母亲和祖父住在一起，但13岁那年祖父也去世了，母亲则死于一场交通事故，14岁的他住在福利院里。戴维的老师曾经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到过这个孩子，他说：“我非常理解戴维，他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沮丧，不愿意跟其他人交谈，我很担心这孩子，希望您能帮帮他。”我看着戴维，心里在想，我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对于一些人类的悲剧，是无法从心理学上找到现成答案来进行化解的。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一颗真诚和同情的心去倾听。头两次面见 David， 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只是弓着腰坐在椅子上，双眼直盯着我身后墙壁上贴着的那些孩子们画的图画。在第二次见面，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没有退缩，但也没有看我一眼。如果你愿意的话，下星期再过来。说完这句话，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来了。我提出跟他下一盘国际象棋，他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每个周三下午我们都会在一起下国际象棋，我们每次都一句话不说，也没有眼神的接触。下棋是很难作弊的，但我有的时候会很有技巧的让 David 赢上一两次。通常呢，他都会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来得早一些，在我坐下来之前，他会先从架子上拿下棋盘和棋子，并把它们摆好。我看得出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但为什么他就从来都不看我一眼呢？我想，也许他只是需要有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也许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的不幸。在暮冬的一个下午，戴维脱下他的雨衣放在椅子背上，就开始摆放棋子。
当时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了更多的活力，动作呢也变得更加轻盈了。几个月之后，窗外的紫丁香花开了。有一次，戴维正俯身看着棋盘，我坐在他对面，凝视着他的头，陷入了深思。我们懂得的疗法是多么缺乏呀！ 而康复的过程又是那么的神秘。忽然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该你下了。那天之后，戴维开始开口说话了，他在学校里交上了朋友，还加入了自行车俱乐部。他给我写过几次信，我正和朋友们在踩单车，我感觉棒极了。他还说他将努力地考上大学。过了一段时间， 他没有再给我写信了，现在的他已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也许我是帮了戴维一把，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我懂得了时间能够减轻那些似乎无法战胜的痛苦，也明白了要时时心系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 戴维使我懂得了，即使没有言语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也是能够建起友谊的。所有这一切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一个可以靠着哭泣的肩膀，一个友好的触摸，一颗同情心和一只善于聆听的耳朵。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30年经蒙协作取得丰硕成果，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国庆我在岗，医护工作者和电网员工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自1996年经蒙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对口帮扶正镶白旗、Type 4旗、苏宁特右旗，两地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领域深耕细作，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2: 近日，经蒙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办，集中展示了锡林郭勒盟30年经蒙协作的丰硕成果。全蒙多款特色农畜产品亮相展会，全蒙聚焦锡林郭勒羊、奶酪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建成6处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5处环境蔬菜保供基地。随着绿品出赛，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累计实现消费帮扶销售额95亿元，特色农牧业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经蒙协作大兴消费帮扶基地负责人塔娜：
3: 我们从锡林郭勒大草原带过来200多种产品，里面有我们的牛羊肉、奶制品，那么最有亮点的是我们六冬奶做出来的奶豆腐这个展示啊，还有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羊的烤全羊啊，大家觉得特别好。
2: 一场展会多款好物，是经蒙消费协作的生动缩影。借助北京广阔市场资源，锡林郭勒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把产业红利转化为农牧民的真金白银，让广袤草原成为希望沃土。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4: 我们把北京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好的团队、好的渠道和内门建立起来，其目的就是让农业更增效，农民更增收，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产业。
2: 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的同时，30年经蒙协作推动锡林郭勒盟5绿产品体系成型。锡林郭勒盟引进京能、京东方、天润新能等龙头企业落地目光储、远网合储示范项目，加快建设国家绿电保供基地。生态领域两地协同推进三北工程、回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等，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依托北京数字技术优势，推进绿算复制、绿产集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实体经济根基。30年来，经蒙协作持续补齐牧区公共服务短板。教育方面，京西两地28所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常态化开展联合教研交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帮扶精准落地，北京36家医疗机构与全蒙30所基层医院结对帮扶，累计完成诊疗1.9万多人次，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劳务、文旅、科技协作多点开花，全蒙实施劳务协作项目21个，年均带动3000名以上农牧民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文旅融合持续激活草原文旅经济，带动民宿、餐饮、民俗产业发展，助力草原文旅品牌升级。
5: 国庆我在岗。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作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新蒙融媒记者薛静、赵光耀、赵宇轩、王来、王淑荣报道。
6: 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内，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护士们有条不紊开展查房、配药、护理等工作。护士张润玲介绍，消化内科的患者疾病变化快，突发情况多，尤其在节假日期间聚会增多，大家容易出现腹痛、消化道不适等症状。张润玲：
7: 建议大家过节也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全程在岗，保障假期诊疗护理工作平稳、安全有序地进行。
6: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车利格尔一毕业就来到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当医生，今年已经是他工作的第七年了。他说这里住的都是危重症的患者，病人的病情复杂，变化很快，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精细化，要不间断地进行患者的床旁管理，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以便于及时的处理突发情况。车利格尔，
8: 虽然说不能回家过节吧，但是能守住患者的生命健康，就意味着守住了万家安稳。
6: 国庆保电值守期间，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监控值守。监控大厅里，班长白静紧盯输电线路运行数据，实时研判设备异常，快速处置各类告警信息，确保风险早发现，隐患不过夜，处置不过时。白静
9: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不间断的坚守守护电网平稳运行，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可靠供电。
1: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因地制宜助力地方乡村振兴建设。西蒙荣媒记者庞杰、胡奇乐、杨小旭报道。
10: 近日，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为泰布斯旗宝昌镇大山沟村村民送去542吨过冬暖心煤，解决村民冬季取暖问题。企业提前了解村民冬季取暖需求，统筹协调煤炭调配与运输，保证暖心煤及时足量送到群众家中。大山沟村党支部书记冯秀玲：
11: 这些年大家在创立祖国的报复振兴正义，脚踏实地，不仅带来报复和致敬，更给群众们带来了过好日子的信心。
10: 村民徐春玉：
12: 感谢中国大唐给咱老百姓送来了温暖，送来了暖心煤。
10: 近年来，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针对锡林郭勒盟保利根苏木、哈纳乌拉嘎查、泰布斯旗宝昌镇大山沟村两地草原牧区与农业乡村的发展痛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结合地方特色，累计投入资金108万元，实施帮扶项目13个，通过引水井建设、房屋修缮、棚圈改造、牛羊肉销售等多项帮扶工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同时，企业还选派骨干力量开展驻村帮扶，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企业还探索矿区绿化加牧草种植模式，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既减少了矿区生产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又为牧民增加了牧草资源，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周亚强：
12: 公司将持续加大乡村振兴的帮扶力度，在产业提质增效、民生兜底保障、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
0: 下面播送简讯。1到8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二连浩特市与多伦县成功签约产业联动发展区框架协议，推出中秋、国庆双节两地户籍游客景区互免门票惠民举措。
0: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加油站、工贸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明察暗访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气温达20度到27度，整体风力不大。九号，我们北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空气干燥，温差较大，早晚提高。

近期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零度到23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5度到2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6度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7度到26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6度到2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2度到2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2度到20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4度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度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
6: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糟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0: 水桶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山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牛奶湖整改工作。
0: 30年经盟协作取得丰硕成果，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10月6号，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牛奶湖存在的问题，盟委书记庞辉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会议强调，盟企两级及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反映出的问题，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有关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0: 自1996年经盟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对口帮扶正镶白旗、Type 4旗、苏宁特右旗，两地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领域深耕细作，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盟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2: 近日，经盟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办，集中展示了锡林郭勒盟30年经盟协作的丰硕成果。全盟多款特色农畜产品亮相展会，全盟聚焦锡林郭勒羊、奶酪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建成6处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5处环京蔬菜保供基地。随着绿品蔬菜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累计实现消费帮扶销售额95亿元，特色农牧业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经盟协作大兴消费帮扶基地负责人塔纳：
3: 我们从锡林郭勒大草原带过来200多种产品，里面有我们的牛羊肉、奶制品，那么最有亮点的是我们牛冻奶做出来的奶豆腐这个展示，还有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羊的烤全羊，大家觉得特别好。
2: 一场展会多款好物，是经盟消费协作的生动缩影。借助北京广阔市场资源，锡林郭勒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把产业红利转化为农牧民的真金白银，让广袤草原成为希望沃土。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4: 我们把北京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好的团队、好的渠道和内门建立起来，其目的就是让农业更增效，农民更增收，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产业。
2: 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的同时，30年经盟协作推动锡林郭勒盟5绿产品体系成型。锡林郭勒盟引进京能、京东方、天润新能等龙头企业，落地目光储、远网合储示范项目，加快建设国家绿电保供基地。生态领域两地协同推进三北工程、回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等，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依托北京数字技术优势，推进绿算复制、绿产集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实体经济根基。30年来，经盟协作持续补齐牧区公共服务短板。教育方面，京西两地28所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常态化开展联合教研交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帮扶精准落地，北京36家医疗机构与全盟30所基层医院结对帮扶，累计完成诊疗1.9万多人次，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劳务、文旅、科技协作多点开花，全盟实施劳务协作项目21个，年均带动3000名以上农牧民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文旅融合持续激活草原文旅经济，带动民宿、餐饮、民俗产业发展，助力草原文旅品牌升级。
5: 国庆我在岗。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作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新盟融媒记者薛静、赵光耀、赵宇轩、王来、王淑荣报道。
6: 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内，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护士们有条不紊开展查房、配药、护理等工作。护士张润玲介绍，消化内科的患者疾病变化快，突发情况多，尤其在节假日期间聚会增多，大家容易出现腹痛、消化道不适等症状。张润玲
7: 建议大家过节也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全程在岗，保障假期诊疗护理工作平稳、安全、有序地进行。
6: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车利格尔一毕业就来到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当医生，今年已经是他工作的第七年了。他说，这里住的都是危重症的患者，病人的病情复杂，变化很快，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精细化，要不间断地进行患者的床旁管理，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以便于及时的处理突发情况。车利格尔，
8: 虽然说不能回家过节吧，但是能守住患者的生命健康，就意味着守住了万家安稳。
6: 国庆保电值守期间，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监控值守。监控大厅里，班长白静紧盯输电线路运行数据，实时研判设备异常，快速处置各类告警信息，确保风险早发现，隐患不过夜，处置不过时。白静
9: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不间断的坚守守护电网平稳运行，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可靠供电。
0: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因地制宜助力地方乡村振兴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胡奇乐、杨小旭报道。
10: 近日，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为泰布斯旗宝昌镇大山沟村村民送去542吨过冬暖心煤，解决村民冬季取暖问题。企业提前了解村民冬季取暖需求，统筹协调煤炭调配与运输，保证暖心煤及时足量送到群众家中。大山沟村党支部书记冯秀玲：
11: 这些年，大家在村里做过的

0: 多项帮扶工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同时，企业还选派骨干力量开展驻村帮扶，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企业还探索矿区绿化加牧草种植模式，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既减少了矿区生产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又为牧民增加了牧草资源，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周亚强：
1: 公司将持续加大乡村振兴的帮扶力度，在产业提质增效、民生兜底保障、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
2: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八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
3: 二连浩特市与多伦县成功签约产业联动发展区框架协议，推出中秋国庆双节两地户籍游客景区互免门票惠民举措。
2: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加油站、工贸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明察暗访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1.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

0: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4: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9: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0: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稳鞋，无敌鬼
19: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

0: 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
12: 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3: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3: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3: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4: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

0: 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固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呼和浩特晴，23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活力足，多业态点燃假日经济；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国庆丰收景，田野收获忙；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守住一面红旗，续写世代约定。
1: 内蒙古规划5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2: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
1: 走一线改文风，嘎查书记的马背漫有梦，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洋溢喜庆氛围，近郊游持续升温，商圈文博人气高涨，大宗消费借势发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多业态共燃假日经济，展现消费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在新安盟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不少家庭首选。可有前旗科尔沁镇10月1号至3号依次推出农耕文化展演、百姓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同步配套怀旧游园、乡土大集、民俗大喜等项目，吸引大批附近游客参观游览。游客刘金珠：
4: 来乡下赶大集，吃乡村大席，顺便还能挑点农家土特产，体验一把地道的乡下生活，好好的放松一下。
3: 乡村游火热，城市消费同样热气腾腾。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各大商圈推出满减、折扣、亲子互动体验等活动，童装、游乐、餐饮等亲子业态客流显著攀升。呼和浩特赛汉万达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张慧介绍，以前6天数据统计，销售额提升约25%到30%。除购物休闲外，各类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正在成为这个假期最具温情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宏轩：
5: 几乎研学的报名信息一发布就都能够爆满，在我们的各大教育空间、阅览空间还准备了文博题材的亲子共读，也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首次举办，受到了很多亲子观众的这个欢迎。
3: 商圈旺，文博热，大宗消费也趁势而上。10月1号亮相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的2026第14届呼和浩特11惠民车展，汇聚近50家汽车品牌，集中展出超1000款车型。政府补贴叠加车企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让市民实现一站式选车、比价、购车。参展商杨志鹏：
6: 一共有11款产品，然后价格从15万到100万都有，生活当中所有的用车场景几乎都能覆盖。
1: 10月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播发，创新场景丰富供给，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文章指出，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文章说，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内蒙古各地推出多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新安盟五角峰观赏区推出环保自驾免停车费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
2: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国庆假期，内蒙古大地秋收正酣，请听报道。
1: 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莫拐农牧场公司，千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大型采收机械往来穿梭，起拔、切顶、清理、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5联队农业技术员李志新：
7: 我们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和机械化配套优势，科学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技术，整体长势喜人，丰收状态稳定，估计亩产在3吨以上，看着地里的田带丰收，心里特别高兴。
1: 呼伦贝尔市60余万亩马铃薯最近进入收获关键期，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缅度河镇丰收村村委会委员黄米珍：
8: 这些年种地以来，中秋国庆全是一心一意在地里为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也是种地的，为了把粮食颗粒归仓，但是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1: 新安盟各地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穿梭劳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农户康阿木古楞：
9: 今年的稻子长势特别好，之前我们和金昌米业签了订单，保价收购。
1: 当地积极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鼓励粮食企业前置布局，与农户签订保价收购订单。葛根庙镇浩特营子嘎查党支部副书记、金昌米业负责人高中生：
9: 我们依托乌劳德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米业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每亩地基本上是在1400斤左右。
1: 今年新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11万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完成秋收。
2: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去野大青山主题活动持续精彩上演。园区融合山野观光、特色演绎、互动游乐、传统民俗等多重业态，为广大市民及游客们打造沉浸式山野游园新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本次国庆活动的重磅亮点是园区引入曾亮相乌镇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等国内顶尖戏剧盛会的《堂吉诃德》巨型木偶戏剧巡游，剧目融入巨型木偶、高跷童话角色等元素，新奇独特的表演形式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游客张先生：
10: 原来看这些可能得带着孩子跑老远的地方去看，而现在就是我们身边家跟前就有这些。
3: 除特色演绎外，依托山林地貌打造的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在节日期间也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沿秋日栈道徒步，尽览大青山秋日盛景。小朋友席雨桐也在活动中收获满满。席雨桐：
11: 就是本来我很怕那些猛兽，结果看了之后才发现没那么害怕，而且我还把棕熊投喂了。
3: 园区前广场同步还设置各类趣味游乐项目，搭配 NPC 沉浸式互动游戏，全方位调动亲子家庭的游玩热情。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2: 1935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彝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移民红军果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果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小叶丹孙女果基曲比摩：
12: 可是这个
13: 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2: 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罗武乌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 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怡海边许下的诺言。走在冕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怡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
12: 我们是帮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志愿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应该有2000-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2: 军地共建，怡汉一家，怡海结盟的约定从未断过。怡海结盟新寨幼儿园老师基克阿基莫：
14: 我们老师也会给他们讲这个怡海结盟的故事，我们还会带领他们表演那个怡海结盟故事剧情表演嘛，他们就知道怡汉一家其实像一家人一样。
1: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最新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据悉，今后5年，内蒙古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全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黄河几次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封沙、育林育草等措施，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济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所边林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加强三北工程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生态建设长效管护机制，探索三北工程建管一体新路径，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区纳入禁牧区管理，推广以工代赈，调动更多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和后期管护，推进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乌海市建市50年来，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近几年来，乌海市党委政府每年坚持为民办实践实事，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沙海新城看今朝。

0: 今天请听五十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吴海良，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 一大早，退休在家的魏金宇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相约在运动公园跳广场舞。对于乌海市五十年变化，魏金宇有着切身感受。
2: 在五十年前，我们吃的呢就是窝头，白面呢很少吃上。可是现在呢，想吃啥应有尽有。
1: 记者从乌海市统计局了解到，1976年乌海市建市时，乌海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24.5元。到2025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811元，收入增加了100多倍。收入提高的同时，市民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桂兰一家五口以前蜗居在15平米的小房子里，条件极为简陋，而如今他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出行也极为方便。市民李桂兰：
3: 住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1: 五十年来，乌海市教育医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义务教育实现零收费，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定保持97%以上，卫生健康事业实现了从就医条件薄弱向优质均衡医疗供给跨越，建成4家3级甲等医院，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蒙医馆实现100%全覆盖。2025年，乌海市政府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支出，政府正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实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民于春燕：
4: 来到公园就能够看到，好多老年人呢，就是在这里锻炼身体呀、遛弯呀，或者跳舞呀、唱歌呀，哎，感觉生活在这个社会特别的幸福。
5: 走一线，改文风。
6: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西乐乡以党建引领团建，推出西乐漫游计划新媒体宣传活动，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空心乡成了网红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7: 一大早，察右后旗西乐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团支部书记敖日格勒从自家牧场出发，带着第一次骑马的游客穿行草原，翻越山谷，抵达山谷中的一处水滩游览。游客在敖日格勒家度过了牧马放羊、喝茶吃肉的休闲一天。今年30岁的敖日格勒当选西乐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书记和团支部书记，在50多人的小村庄干起旅游。敖日格勒：
8: 今年我们嘎查实行了一个马背旅行漫游计划，路线里头有包含山地、平原，还有湖泊、河流，各种地形都有，美景丰富。
7: 敖日格勒也是参与西乐漫游计划的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之一，日常工作和生活，游客在他家的深度体验，他都会拍成视频分享到网上。草原自然风光、民俗非遗文化、和美乡村风貌、牧家游业态、特色农牧产品、基层治理成效等素材，都是团支书们的镜头聚焦内容。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宣传队伍，用青年视角讲述的乡村故事，迅速转化为可视化、易传播、善引流的宣传内容，让西乐乡文旅火爆出圈。察右后旗西乐乡团委书记刘露佳：
9: 目前宣传成效逐步显现，账号粉丝1494人，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达9.7万，引流游客6500余人次，实现旅游增收4.69万元，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带动67人就近就业。
10: 铁路护路进行时。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期间，阿拉善盟护路办开展巡线排查，全力保障辖区铁路线路安全畅通。护路办工作人员深入临哈县施工重点区段，开展徒步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步向现场施工人员开展爱路护路普法宣传， 同时依托护路联防工作微信群，向全体护路员实时推送工作提示，提升线路巡护针对性。
0: 请听简讯。
6: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影院人气爆棚，多元新片扎堆上映，叠加惠民观影补贴政策，全区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仅国庆档前三天票房已超过800万元。
0: 十月六号清晨 ,Y729 次齐鲁之星星夜号旅游专列缓缓驶入额济纳站。780名山东游客从海滨一路远赴大漠，共赴千年胡杨的金色盛会。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牛奶湖整改工作。
0: 30年经蒙协作取得丰硕成果，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10月6号，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牛奶湖存在的问题，盟委书记庞辉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会议强调，盟企两级及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反映出的问题，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有关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0: 自1996年经蒙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对口帮扶正镶白旗、Type 4旗、苏宁特右旗，两地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领域深耕细作，为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2: 近日，经蒙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办，集中展示了锡林郭勒盟30年经蒙协作的丰硕成果。全盟多款特色农畜产品亮相展会，全盟聚焦锡林郭勒羊、奶酪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建成6处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5处环境蔬菜保供基地。随着绿品出赛，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累计实现消费帮扶销售额95亿元，特色农牧业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经蒙协作大兴消费帮扶基地负责人塔娜：
3: 我们从锡林郭勒大草原带过来200多种产品，里面有我们的牛羊肉、奶制品。那么最有亮点的是我们牛冻奶做出来的奶豆腐这个展示，还有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羊的烤全羊，大家觉得特别好。
2: 一场展会，多款好物，是经蒙消费协作的生动缩影。借助北京广阔市场资源，锡林郭勒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把产业红利转化为农牧民的真金白银，让广袤草原成为希望沃土。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4: 我们把北京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好的团队、好的渠道和内门建立起来，其目的就是让农业更增效，农民更增收，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产业。
2: 消费帮扶带动产业提质的同时，30年经蒙协作推动锡林郭勒盟5绿产品体系成型。锡林郭勒盟引进京能、京东方、天润新能等龙头企业，落地目光储、远网河储示范项目，加快建设国家绿电。

0: 保供基地。生态领域两地协同推进三北工程、回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等，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依托北京数字技术优势，推进绿算复制、绿产集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实体经济根基。30年来，京蒙协作持续补齐牧区公共服务短板。教育方面，京西两地28所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常态化开展联合教研交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帮扶精准落地，北京36家医疗机构与全盟30所基层医院结对帮扶，累计完成诊疗1.9万多人次，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劳务、文旅、科技协作多点开花，全盟实施劳务协作项目21个，年均带动3000名以上农牧民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文旅融合持续激活草原文旅经济，带动民宿、餐饮、民俗产业发展，助力草原文旅品牌升级。
1: 国庆我在岗。
2: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作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新闻融媒记者薛静、赵光耀、赵宇轩、王来、王淑荣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内，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护士们有条不紊开展查房、配药、护理等工作。护士张润玲介绍，消化内科的患者疾病变化快，突发情况多，尤其在节假日期间聚会增多，大家容易出现腹痛、消化道不适等症状。张润玲
4: 建议大家过节也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全程在岗，保障假期诊疗护理工作平稳、安全有序地进行。
3: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车利格尔一毕业就来到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当医生，今年已经是他工作的第7年了。他说，这里住的都是危重症的患者，病人的病情复杂，变化很快，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精细化，要不间断地进行患者的床旁管理，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以便于及时的处理突发情况。车利格尔，
5: 虽然说不能回家过节吧，但是能守住患者的生命健康，就意味着守住了万家安稳。
3: 国庆保电值守期间，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监控值守。监控大厅里，班长白静紧盯输电线路运行数据，实时研判设备异常，快速处置各类告警信息，确保风险早发现，隐患不过夜，处置不过时。白静
6: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不间断的坚守守护电网平稳运行，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可靠供电。
7: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因地制宜助力地方乡村振兴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胡奇乐、杨小旭报道。
8: 近日，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为泰布斯旗宝昌镇大山沟村村民送去542吨过冬暖心煤，解决村民冬季取暖问题。企业提前了解村民冬季取暖需求，统筹协调煤炭调配与运输，保证暖心煤及时足量送到群众家中。大山沟村党支部书记冯秀玲：
9: 这些年大家在村里做过的报复振兴正义，脚踏实地，不仅带来报复和致敬，更给群众们带来了过好日子的信心。
8: 村民徐春玉：
10: 感谢中国大唐给咱老百姓送来了温暖，送来了暖心煤。
8: 近年来，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针对锡林郭勒盟保利根苏木、哈纳乌拉嘎查、泰布斯旗宝昌镇大山沟村两地草原牧区与农业乡村的发展痛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结合地方特色，累计投入资金108万元，实施帮扶项目13个，通过引水井建设、房屋修缮、棚圈改造、牛羊肉销售等多项帮扶工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同时，企业还选派骨干力量开展驻村帮扶，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企业还探索矿区绿化加牧草种植模式，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既减少了矿区生产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又为牧民增加了牧草资源，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周亚强。
11: 公司将持续加大乡村振兴的帮扶力度，在产业提质增效、民生兜底保障、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
2: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八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
7: 二连浩特市与多伦县成功签约产业联动发展区框架协议，推出中秋、国庆双节两地户籍游客景区互免门票惠民举措。
2: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加油站、工贸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明察暗访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那么在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也是在这个广播端并机播出哈，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柔媒或者语音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柔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新蒙柔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合理用药，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遵医嘱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科普话题首先是跟小朋友有关系哈，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出现了犬肺样的咳嗽的话，大家要特别重视。说到咳嗽呢，是小宝宝非常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的症状，但是有一种咳嗽就需要引起我们作为家长的警惕了，就是如果小朋友出现了极度呼吸困难以及嗓音嘶哑特殊的犬肺样咳嗽声等一些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正在遭受着喉炎的困扰。而小儿急性喉炎起病非常迅速，病情的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很凶险，要及时到有条件的专科医院就诊。
1: 那急性喉炎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因为小宝宝尤其孩子的喉咙啊，它就像一条狭窄的小水管，天生呢就比大人的要细，而且喉管里的肉特别软，一旦发炎就会肿得厉害，再加上神经敏感，稍微刺激呢就会容易抽筋。当病毒或者是细菌入侵，喉咙发炎肿胀，原本就狭窄的气道就被进一步的挤压，空气进出困难，就会出现危险的信号。
0: 对，这个本身还是跟先天条件有关系，是吧？而且我们要记住三个典型症状来快速的识别急性喉炎。首先刚才提到的叫犬肺样咳嗽，它这种咳嗽声又低又闷，听起来就像空空空，跟这个普通咳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种犬肺样咳嗽。第二是声音嘶哑，就说孩子哭闹呀，或者说话的时候声音变得非常的沙哑，严重的时候甚至发不出声，这个就是有些朋友说宝娟的嗓子，是吧？就是这种出不了声音。第三种是吸气的时候有吹哨声，比如说安静的时候呀，或者是他哭闹以后能够听到孩子吸气时有尖锐的那种鸣哨声啊，就是像吹哨一样，哨鸣声都是属于他这个叫吸气吹哨声，也要注意。所以三个，犬肺样咳嗽、声音嘶哑或者甚至发不出声啊，还有吸气时吹哨声，要特别注意了。
1: 那么喉炎发作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那当然要保持冷静，去安抚孩子。孩子如果一哭闹的话，缺氧和肿胀会更加严重，可以竖着抱起孩子，让孩子的呼吸更加顺畅。同时呢，有条件的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带孩子进充满蒸汽的浴室，就是放热水的时候水温调节40到45度，要避免烫伤或者是气道灼伤，关闭门窗。儿童是5到10分钟，避免长时间的湿化导致缺氧，避免平躺，减少分泌物堵塞风险。如果出现了发干、喘鸣加重、烦躁，就要立即停止湿化并且就医了。还可以使用加湿器，当然这个加湿器呢要放在安全的距离，
0: 而且要加一句啊，加湿器呢一定是清洗干净的，没有细菌的。如果你长时间没有清理的，那就还是不要使用了啊。
1: 是的，按医生的嘱咐做雾化的治疗，同时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解开孩子领口的扣子，检查衣物是否过紧，还有就是要避免刺激，让孩子安静的休息。可以给他吃一些温凉的粥汤等一些软食，不要吃硬的和辣的食物。
0: 对，本身嗓子疼再吃硬的辣的更难受了，是吧？另外呢，出现了有以下的症状就立即啊立刻送医。首先呼吸困难，就是他吸气的时候呢，这个锁骨上窝、胸骨上窝以及肋骨间啊这个间隙明显的凹陷了，这个就属于呼吸困难。还有精神异常，比如说他烦躁不安、哭闹不止，或者突然就变得没精神，总想睡觉。第三是这个嘴唇发紫， 嘴唇呢、指甲的颜色发青发紫，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口水增多、吞咽困难、持续高烧不退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喉炎啊，它经常是在夜间突然加重的。因为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喉咙更加容易充血，再加上啊，这个室内空气干燥，病情是会迅速恶化的。所以家长尤其在夜间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所以这个日常预防就要做好。想要减少孩子得喉炎的风险，那您可以这样做：首先是增强抵抗力，保证孩子营养均衡、睡眠充足，还要适当的运动，要注意卫生，勤洗手，尤其是有些流感季节的时候，让孩子少去人多的地方。第三呢，就是接种疫苗，按时接种流感疫苗、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第四就是远离刺激，不要让孩子接触二手烟、油烟等一些刺激性的气味。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是想跟大家来特别强调一点，急性喉炎它不是普通的感冒，它呢是发病急、变化快的。所以如果孩子出现我们刚提到像犬吠一样的咳嗽、声音嘶哑、吸气有哨声，尤其是半夜症状加重，一定要立刻就医。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知识的普及吧，当你掌握这些知识的时候，关键时刻能为孩子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1: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和抗生素有关。这个抗生素就是消炎药吗？我们告诉你，可不是呀。用错这个抗生素，只会养出超级细菌。
0: 我相信超级细菌这四个字对于很多人说不是那么陌生，是吧？
1: 对，
0: 应该是有听过的。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小朋友比如说嗓子痛，是吧？这个有些朋友就给他吃自认为吃消炎药呀、抗生素。其实呢，我们在后面就要特别强调，要特别注意用药。比如说嗓子疼了吃点头孢啊，牙龈肿了来一片这个阿莫西林，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很多人一有点炎症就想到抗生素，觉得它就是消炎神药。但是真相可能会让各位大吃一惊吧，抗生素根本不是消炎药，乱用不仅治不好病，还可能在你体内培养出刚才提到的无药可治的超级细菌。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这个关乎每个人健康的重要话题。
1: 首先就是抗生素可不等于是消炎药，有三个区别您必须要知道。这第一个区别，那就是工作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抗生素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抗生素就像一把专门对付细菌的利剑，它会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干扰细菌制造蛋白质，或者是扰乱细菌的遗传物质，最终把细菌杀死，或者是让它们没有办法繁殖。但是啊，抗生素是只对细菌有效，对于病毒和非细菌引起的炎症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比如说青霉素专门是攻击细菌的细胞壁，但是病毒根本是没有细胞壁的，所以用青霉素治感冒那就是对牛弹琴。
0: 这个要了解是吧。另外我们来说说消炎药又是怎么回事呢？真正的消炎药其实医学上叫非甾体抗炎药，或者叫糖皮质激素就像是身体的灭火器，专门对付身体内部的各种炎症反应。比如说当你受伤啊或者过敏的时候，身体是会启动炎症反应，出现比如说红肿、热痛，消炎药就能够抑制这些炎症因子，让这个症状是得到缓解的。比如说刚说到像牙龈肿痛、牙疼的时候吃布洛芬，它能够抑制前列腺素的产生，然后呢缓解疼痛。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牙病你呀还得找牙医去详细的对症治疗。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个区别，工作原理是完全不同的。那第二个区别是适用的范围也是天差地别。抗生素的适用范围呢，首先是肺炎、尿路感染、支气管炎，第二就是扁桃体炎、中耳炎等细菌感染。而消炎药的适用范围是各种炎症都能管，不管是细菌、病毒还是真菌引起的，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炎症等非感染性的炎症。那么消炎药呢，它主要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
0: 这是适用范围。第三个区别是使用的原则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抗生素，它的使用铁律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有明确的细菌感染证据你才能用。比如说患者持续高烧、咳、黄、脓、痰啊，检查发现是肺炎链球菌感染，这个时候啊，医生才会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呢，必须要严格按照剂量和疗程使用，不能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停，这样只会让细菌产生耐药性。就是我们一般是3、5、7是一个周期，即便你症状缓解好了，是吧？你感觉好了，是吧？但是你要吃够量，大夫让你吃3或者5或者7，你就要把它吃够了，这样才能把细菌完全消灭掉。这个是说到抗生素的使用铁律，要有细菌感染证据。消炎药的使用原则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但不能只依赖它啊。比如说关节疼痛，你这个消炎药虽然能是暂时缓解的，但是还得查明原因，看看是因为什么导致。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种疾病是需要更专业的治疗方案的。简单来说吧，消炎药解决的是身体自己的内部问题，抗生素对付的是外来细菌的入侵者。把抗生素当消炎药用，就像拿锤子去拧螺丝，那根本是不对路的。
1: 是的，那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常见的场景，千万不要乱用抗生素。这第一个场景大家最熟悉，那就是感冒发烧。有人就想了，这发烧一定是有炎症，赶紧吃头孢压下去。但是这可是错误的想法，真相是这样的。70%到80%的感冒呀，都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对病毒可是完全无效的，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破坏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引起腹泻、过敏等问题。而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体温如果超过了38.5度的时候，而且精神不好的时候呀，可以用对乙酰氨基酚等这些退烧药，同时要多喝水，好好休息，观察一下症状的变化。
0: 还有是青春痘，错误的想法就是痘痘发红就是感染了，长期用红霉素软膏来消炎。而真相是什么呢？轻度痤疮主要是因为这个毛囊角化异常以及油脂分泌过多啊，这比较专业了啊。细菌只是在后期它才参与进来吧。滥用抗生素容易让细菌产生耐药性，那么如果以后真正需要治疗的时候反而更加困难。正确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您是轻症的话，可以用壬二酸以及过氧苯甲酰等，中重度的话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维 A 酸类的药物，而不是随便的用抗生素。
1: 第三个场景就是拉肚子了，这错误的想法就是腹泻就要吃抗生素消炎止泻。而真相是，腹泻可能是病毒、寄生虫或者是消化不良等多种原因引起的。而病毒性肠胃炎，比如轮状病毒感染，它主要的表现是为水样便，抗生素是杀不死病毒的，反而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腹泻可能会更加严重。而正确的做法是可以用止泻药和补液盐来缓解症状。如果腹泻持续加重或者出现了脓血便等细菌感染的迹象，就要及时就医，让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
0: 第四个呢，叫鼠标手。错误想法啊，这个手腕疼痛以为就是细菌感染，长期吃抗生素消炎。真相是什么呢？鼠标手是因为我们的肌腱过度摩擦引起的慢性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对这种机械性损伤是完全没有用的，长期滥用还可能会损伤你的胃黏膜，破坏肠道菌群。正确做法，局部热敷，减少手腕的活动，疼痛严重的时候可以短期使用双氯芬酸钠凝胶进行外涂。
1: 所以啊，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个抗生素的每一次使用都是对细菌的一场生存考验。在这场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中，细菌被迫适应进化，甚至发展出了对抗抗生素的超能力。所以我们也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耐药菌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养成的。这第一步就是基因突变，悄悄变身。 在抗生素的攻击之下，有一些细菌呢就会通过基因的突变来改变自己的结构或者功能，让抗生素没有办法准确识别和攻击它们，成功的逃脱了。
0: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药物滥用，这个抗生素滥用是会杀死敏感的细菌，却给那些有逃生技能的这种叫耐药菌吧，让出了生存空间，让他们可以大量的繁殖。如果没有按照疗程足量的使用抗生素，一旦有一些漏网之鱼，它有了这种喘息的机会，在低浓度药物的刺激下，是会进化出更强的防御系统的。
1: 嗯，这第三步呢，就是基因传递。细菌之间还可能会通过智力这种小信使来传递耐药的基因，一旦某一个细菌获得了耐药性，它就能够把这种能力分享给其他的细菌，这就像是一场耐药接力赛一样。
0: 嗯，最后就是多重耐药变成超级细菌了。长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不仅会让细菌对当前的药物产生耐药，而且还可能会引发多重耐药，最终就出现了难以被常规药物杀灭的超级细菌。所以通过这四部曲啊，普通细菌就逐渐地变成了难以对付的耐药菌，给治疗带来极大挑战，甚至可能会导致无药可用的危机。
1: 嗯，所以我们要远离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注意抗生素不是万能药，不要乱用。发烧咳嗽不要急着吃抗生素，普通的感冒流感多是病毒引起的，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还会误伤体内的好细菌，反而会给耐药菌腾出了繁殖空间。所以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病毒感染什么症状？流鼻涕、嗓子痛、肌肉酸痛、血常规白细胞正常或者是偏低。而细菌感染又是什么症状？浓痰、红肿、发热、疼痛，血常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是升高的。
0: 嗯，所以不同的呢选择药不一样。其次就是个人卫生要做好，勤洗手啊，我们常说它是预防超级细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饭前便后、接触宠物以及公共物品之后，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钟。家里的手机屏幕、门把手，还有像厨房的抹布都是细菌的窝点，定期用75%酒精或者是含氯消毒剂擦拭，减少细菌的传播。
1: 第三是不要当囤药达人，过期药也是隐患。家里过期的头孢、剩下的阿莫西林，赶紧送到社区的药品回收点儿。自己吃过期药，可能因为药效不足培养出耐药菌，随意丢弃的话还会污染环境。所以大家呢，最好能够定期的去清理家庭小药箱，发现过期的药品不要舍不得，正确处理才安全呀。
0: 然后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哈，让细菌无从下手。与其依赖药物，不如主动的提升免疫力，从根源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四个方面：首先均衡饮食，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摄入，规律的作息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以及恢复，适当的运动可以提高新陈代谢和心肺功能，减压放松，保持心情愉悦，可以让免疫系统保持最佳状态。这些简单的习惯长期的坚持下来，就能让你的免疫力更上一层楼，这细菌见了都是绕道走。
1: 嗯，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抵御超级细菌的重要防线，从普通细菌到超级细菌，人类与细菌的这个斗争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大家要牢记，抗生素不是消炎药，它是守护生命的珍贵资源。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守护这道防线，为自己也为下一代的健康

0: 喂，这周末你干嘛啦？
1: 在家追剧呗，你干嘛呢？
0: 我？哎呀，被熊孩子气得血压都升高了，咱们出去坐坐呀。
1: 行啊，我也受不了我妈一直唠叨我。哎，我问问琪琪在干嘛，咱们一起去啊。喂，琪琪。
2: 喂，我这里有急诊病人，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挂了。喂，王警官，今天能回家了吗？
3: 老婆，今晚局里也有紧急任务，回不去了。
2: 他们都调侃我说我是孤独的单身贵族。
3: 老婆，对不起。
2: 逗你呢，我就是想你了。
4: 请珍惜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这个家正是很多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
5: 北京时间